0: 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曳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医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医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

0: 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10: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9: 哦，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10: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11: 这宠物商店的老板啊，新进了一只鹦鹉，把这只鹦鹉挂在商店门口招揽顾客。这个波莎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家宠物商店。有一天，波莎路过商店，鹦鹉突然在那儿叫道：“
12: 小姐，请等一下。”“
11: 嗯，有什么事儿吗？”“
12: 啊，你长得可真丑。”
11: 这鹦鹉乐不可支啊。这个波莎是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只不懂礼貌的鸟，算了，我不和你一只鸟计较。”这第二天，波莎又经过商店门口，这鹦鹉又向他打招呼了：“
12: 啊，小姐，请等一下。”“
11: 你这次又有什么事儿啊？”“
12: 你长得可真丑。”
11: 这鹦鹉笑的是全身发抖啊，但是这时候的波莎是非常的恼火，但是他还是极力安慰自己：“波莎，波莎，别发火，和一只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但是连续被这个鹦鹉嘲笑了几次之后，这个波莎终于是忍无可忍了，他跑到了宠物商店，对那个宠物店的老板是怒气冲冲的就嚷到了：“你要是再不把这只没有教养的破鸟弄走，我就要去告你。”听到这儿，商店的老板是十分的难堪呐，他急忙说：“小姐，请您不要太往心里去了，这只鸟是刚从一家赌场买来的，所以它的语言是有些粗俗了。我这几天一直在调养它，我向您保证，它明天再也不会对您说那些难听的话了。”这说完，商店老板转身就对这个鹦鹉吼道：“如果你明天还敢对这位小姐出言不逊，我就把你炸了吃掉，听清楚了吗？炸了吃掉。”听到这儿，这个鹦鹉

0: 神奇的脑袋一下子是耷了下来。看到这儿，波莎才平静下来。痛快，想到再也听不到这破鸟的嘲讽了，这个波莎的心情是格外的轻松。经过商店时，这鹦鹉却照旧向波莎打招呼：“
1: 小姐，请等一下。”“
0: 小心被炸了吃的哦！你还想说什么？”“
1: 我就是不说，我想你也知道。”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0: 哥们儿，如果你有10万块钱了，你如果有10万块钱，就咱这关系，你能给我1万吗？
1: 哎呀，当然没问题。
0: 那如果你要是有2辆车，当你有2辆车的时候，你能送我一辆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呵，咱这关系，那如果你有3件衬衣的时候，能借我一件吗？
1: 那可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我正好有3件衬衣。
2: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3: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2: 2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4: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3: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的车，只收15美金。”

0: 我说哥们儿，听说上次你在开会的时候在桌子下边睡着了是吧？
1: 我也听说这事儿来着，是有人钻到桌子下面打盹来着。
0: 嗯，
1: 但那时候我正在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0: 嗯，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0: 有人把我们的车偷走了。
1: 啊，你认得那个人是什么模样吗？

说一次这个几何考试啊，数学里边不有一个几何，几何考试化学老师监考，由于试题不清楚，于是老师开始读题啊，从线段一氧化碳中点发出一条线段，将三角形分为两部分。考场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仔细一看，原来是 C 啊 CO， 从线段 CO， 还以为是化学课呢。

0: 一个年轻人在问一个老年人，您已经年近古稀了，年轻的时候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呀？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吧，父亲责备我时总是揪着我的头发。哎呦，那当时我就想，要是没有头发，那就好了。哎，这今天呢，哎，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哎呀。
2: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3: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0: 一个穷人正在睡觉，突然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这强盗用枪指着他说：“
1: 别动！我知道钱，你若乱动，我马上要你的命。”
0: 这时候，这穷人就苦笑着说：“我不乱动，我只想起来帮你一起找。”

0: 一伙儿这个笨贼抢银行，是吧？被这银行的监控录像给拍下来了。结果小贼说了：“大哥，
1: 大哥，咱的电影梦终于圆了。”
0: 结果这个大哥就说：“你个笨蛋，用点脑子好不好？戴着面具，谁知道咱们哥俩装大爹？”

有一天在刮着大风的时候，一个非常想抽烟的人，他走在马路上，他于是掏出火柴又点烟，一边是迎着风划火，一边说：“点烟不过三，是过三不点烟。”没一会儿，这三根火柴都划过了，都让这个风给吹灭了，烟还是没点着。于是他大声点说：“点烟不过七，过七不点烟。”这时候他又划了四根火柴，烟啊还是没点着。他轻声地安慰自己说：“管他三七二十一。”

0: 最近呢，有一家儿童用品商店送给每位顾客的孩子是一个气球，那一个男孩想要两个，这个店员就说：“
1: 哦，小朋友，非常抱歉，我们只给每人一个气球。你家里还有弟弟吗？”
0: 这男孩呢，非常遗憾地说：“
2: 嗯，我没有弟弟了，但是我姐姐有一个弟弟，我想给她领一个。”
3: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4: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您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3: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
5: 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3: 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4: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3: 医生摇了摇头。
5: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宋先生，我想知道你喜欢干什么。那现在呢，是你选择的时候了。
1: 我想整天坐在汽车上兜风，而且这口袋里面每天都装满了钱。
0: 哦，先生，我知道了。那您一定是想当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
3: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 为星星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3: 手术很成功，
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当前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已迈入1000亿元，是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商务部等9部门近期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行业长期存在的找不到好阿姨、价格不透明、权益没保障等痛点，从5方面提出了19条具体举措。家政服务如何找得方便、用得放心？河北市民赵女士来北京看孙子，6年换了4名阿姨，从最初想找能干的，到如今只求做事不敷衍的。他的心路历程折射出许多家庭的真实困境。在家政行业，简历造假、技能注水等乱象一度频发，行业信用赤字不断加剧，困扰着许多消费者。新政策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治理整顿非法购买、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利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等平台归集充实家政服务人员多维度信用数据，依托公安部信用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如何保障各方权益？根据新政策，有关部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相关各方责任，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加快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等。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说，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如何让从业者更有职业底气？家政服务是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领域。初步估算，我国家政用工缺口超过2000万人，高素质人才供给不足尤为突出。新政策提出支持家政服务行业头部企业牵头建设行业产交融合共同体，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市域产交联合体，推动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家政服务竞赛项目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林淑丽表示，将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为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林淑丽表示，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将指导家政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家政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规范用工管理，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

政策还打通了家政与医保部门之间的壁垒，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

0: 盛夏时节，枫林县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和优质的森林生态环境，成为夏日避暑康养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北国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枫林县五营原始红松林海郁郁葱葱，风光旖旎。这里拥有亚洲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康养秘境。坐落在密林之中的五营汽车营地，依托优质林海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林间茶养康养体验。不少游客驻足林间，围坐休憩，伴着阵阵松风，品饮养生茶饮，在清雅茶香与纯净林海空气的交融中，舒缓疲惫，调养身心。沉浸式的林间品茶康养方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康养的松弛惬意，也丰富了本地森林文旅的体验业态。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近日，吉林长春市中院审结一起劳务派遣员工过劳死亡纠纷案，二审改判厘清责任主体，判令两家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50多岁的彪某于2023年8月22号与某外包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入职当日被派遣至某物业公司任保安，岗位为12小时夜班。入职后，彪某连续值守13天的夜班，全程无休，于9月4号早上下班后在公司寝室突发疾病死亡。经司法鉴定，彪某系过度劳累诱发心脏疾病，最终导致心源性休克死亡。人社局后续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因其父亲已故，本人离异无子女，其母亲丁某作为唯一继承人，向两公司索赔92万余元。庭审查明，彪某在岗期间工作记录真实有效，前期虽有老员工代交，岗位工作均由其本人负责。一审法院审定各项损失合计87万余元，认定物业公司违规安排、超长工时、长期无休用工存在过错，员工死亡与过劳存在因果关系，酌定两公司承担30%责任，判决外包公司赔偿26万余元，物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公司不服一审结果，提起上诉。近日，长春市中院二审改判，明确物业公司为实际过错用工单位，判令其赔偿26万余元，外包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形体排练厅内，镜子里映出了一群银发学员，他们大多是

年过六旬，踩着舒缓节拍，步伐舒展，身姿挺拔。带领他们打磨步态、编排节目的是63岁的周爱兰。谁也想不到，这位广受学员追捧的金牌模特、禅舞导师，退休前是外资企业高管。花甲之年，他一头扎进了文艺沃土，走出一条独特的追梦路，追逐舞台梦想，独创特色课程。周爱兰身高1.74米，年少时练过篮球和跳高，也写过书法。虽然鲜少与舞台艺术结缘，却一直心向往之。退休前，他任职于世界500强外资企业，身居管理岗位。日复一日的加班拼搏，让他疏于运动，爬个小山都要喘上半天。2017年将要退休的周爱兰，为了健康，也为了一直深埋心底的梦想，萌生了学舞的念头。旁人劝他年纪大不必吃苦，他却坚持在家日复一日的苦练肌肉控制力。2018年，他调整方向，参加了模特教师证的考试。2019年底，他又拿下金牌教师资质，仅2年多便完成从学员到持证导师的跨越。近几年，他修行太极，又迷上了禅舞。禅舞融合太极韵律、舞蹈身段与禅学底蕴，动作舒缓修身，不必比拼速度，重在与自我对话，静心养气。这个新爱好也为他日后的教学、节目编排埋下了创新伏笔。一次市级老干部系统的教学比赛，成为周爱兰从教的转折点。彼时，他代表黄浦区老干部大学参赛，脱稿授课，将诗词、红色文化融入走秀课堂，最终获评3等奖。比赛结束后，周爱兰便通过面试入职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授课。他独特形体加走秀加禅舞的融合课程，是校内独一份的特色课。每一节课1.5小时，每学期30个名额，常常一抢而空。自学视频制作，银发族也能搭起逐梦舞台。一次偶然的机会，周爱兰开启了雾兰禅模视频号的创作，如今已积累10000多名粉丝，是上海银发美育领域小有名气的教学博主。没有团队协助，他的拍摄剪辑全靠自学，内容涵盖课堂教学片段、分解动作、完整演出实录。他还特地为视频标志左右动作细节要领，方便粉丝观看。最初录制的长三角教师参赛教学视频片段发布后意外爆火，10几万浏览量，数千点赞涌来。但周爱兰却说，做账号无意走红，只为汇集更多的中老年爱好者。不少老人抢不到线下课程，或者舍不得学费，线上免费教学视频能帮助他们零基础入门。我的目标很明确，最开始就是为了给学员留下课堂笔记，回去对照练习。后来发现，通过自媒体可以帮助更多的爱艺术、爱舞台的老年人。如今周爱兰手握6个教学班，200余名银发学员中最小的50岁出头，最高龄的80岁有余。今年在上海举办的美美与共乐享服饰风采秀中，他带队参赛，拿下展示奖，生动诠释了老有所乐。从职场高管到美育引路人，周爱兰用自己的经历印证，年龄从不是热爱的枷锁，银发族也能搭起逐梦舞台，开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近日，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重磅，只要吃够一类优质蛋白，会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高能降低37%，这可比单纯的戒肉吃素管用太多了。研究发现，不管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用它们去替换日常饮食里的精致碳水和劣质饱和脂肪。

总胆固醇、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经过对比就会发现，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脂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动物蛋白。吃够优质蛋白质，血脂更健康。研究明确表示，健康饮食不需要彻底的戒掉动物蛋白，日常适量的吃瘦红肉、鸡鸭禽肉、鸡蛋、牛奶等食材，不会升高血脂。真正要少吃的是加工肉类、香肠、腊肉、火腿等，以及精米白面、奶茶、甜点里的添加糖。多吃点植物蛋白，血脂更健康。研究发现，每天用一至两份豆制品等植物食材替换等量的肉、奶、蛋，坚持至少三周，就能让血液里的坏胆固醇平均下降，连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再脂蛋白 B 也明显减少。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颗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布置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享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4: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

0: 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1: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弯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1: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1: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6: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

0: 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六集《借东风》的下半部分。
1: 严谨的教学，大量的演出实践，造就了傅连城子弟在京剧舞台的超凡技艺，更铸就了傅连城这个传统科班的金字招牌。到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喜连两科弟子相继出科，傅连城傅字辈和盛字辈入科人数即已开始大幅增长，科班整体不得不搬迁至今天的北京虎坊桥一带。此时的傅连城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科班。伴随着这个传统科班的如日中天，看似无情的打戏依然延续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存在。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之上的惊艳亮相，掩藏其后的从来是舞台下不计寒暑的勤学苦练。这样的法则也许满含血泪，却也不乏苦尽甘来的温情慰藉。古老的京剧没有为自己的代代传承独辟出一条中南捷径，时代的东风却注定要把一所率先宣称告别打戏的戏校推至前台。1930年8月，今天的北京同仁堂总部所在地，百年京剧史上堪与傅连城相协行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宣告成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担任董事。
1: 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呢，我们或者叫做新科班吧，或者说老科班拜这个祖师爷唐明皇，这个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拜孙中山。
0: 主持中华戏校的校长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与当年大肆批判京剧的很多文人不同，焦菊隐认为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之士去挖掘洗涤。他开办戏校只为培养适合时代之戏剧人才。

0: 戏校招生广告一经贴出，立即引来大量关注。凡年满10到13岁、具备初小文化的孩子均可报考该校。短短不到一个月，中华戏校首批德字科学员40多人招收满额。王瑶卿、高庆奎等大批京师名伶相继礼聘为中华戏校的专任教师。当年9月1日，中华戏校正式开学。
1: 我们这个呢，是不叫科班，它是叫学校了。那么学校就听着跟科班老一点，学校的就新一点，是吧？
2: 傅连城了，什么这个社那社都是男生没女生，他有女生，不单有女生，而且有文化，还有外文。
0: 与传统科班相比，当年的中华戏校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男女同校，不用签订生死文书，戏校在戏曲专业教育之余，还开设国文、外语、地理、算术等文化课程。同时，学校成立5大处室，竭力强调禁止打戏等不文明教学行为。学生生活、卫生设施更非传统科班所能比拟，并且学生们还成立了中华戏校学生自治会。戏校的种种崭新气象很快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并随即对传统科班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3: 我们都是铁床，上下铁床，那是跟科班不一样的地方。
4: 大通铺，哦，这间屋子吧，2名吧，这都是通铺，一个挨一个，一人是这么大地儿吧。
5: 我们当时那会儿没有汽车，我们上下剧场啊都有汽车接送，大汽车。
4: 人家这时候他们就坐车了，我们是步行，他们是坐车的。
0: 此时的傅连城，老东家沈玉坤早已谢世，科班传到沈玉坤的小弟沈秀水手上。在这位新东家的主导下，一场不大不小的改革在传统科班傅连城也开始上演。沈秀水建议叶春善告诫科班教习，即行废除打戏。叶春善对此予以反对，于是沈秀水主动邀请

0: 京城报界来到傅连城，并当众宣布傅连城将彻底废除打戏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为科班请来文化教员，在日常教学中增加小学语文与数学等课程。一纸禁令是否足以让代代传承的打戏真正寿终正寝？对此，当年的中华戏校同样很快有了答案。在戏校的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名叫胡倩的英文老师因为体罚学生，竟然遭到了一位德字科学员的还击。事情很快传到校长焦菊敏那里，一场至今尚未戏校学子记忆犹新的打通堂随之而来。
1: 打通堂，那就是所有学生都爱打，德字的500，和字的400，金字300，就全趴板凳就啪啪就打。
0: 从此往后，打戏之风逐渐在中华戏校全面盛行。这所新型的戏校，终归还是渐渐科班化了。上世纪30年代，京城众多京剧科班中，傅连城无疑是家喻户晓的龙头老大，而中华戏校则是当仁不让的后起之秀。这一老一新两大科班的同城较量，至今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梨园佳话。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为新老两家科班的相向而行或背道而驰提供了全部的缘起，也为学习弟子们时时提供着打戏之外难得的欢愉。

当然，在坚硬的生活面前，京剧舞台才是他们最大的关切。虽然傅连城科班上台前拜的是祖师爷唐明皇，中华戏校拜的是孙文孙中山，但是拜完之后上台相见的还是京剧的戏迷，所以戏唱得好不好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共同话题。

在创编新戏蔚然成风的年代，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保留剧目，常常是从科班到演员能否立足并真正叫响的关键。傅连城科班素以行当齐全、阵容完整著称。结合这一优势特点，社长叶春善和总教习萧长华找来那部最初出自程长庚、卢胜奎之手的连台本戏《三国志》，对照着《三国演义》开始整理京剧传统戏《赤壁鏖兵》，从舌战群儒、借东风到龙凤呈祥，这些如今早已为人熟知的经典剧目，往往就是在这样的通宵达旦中艰难问世，并很快呈现于科班演出的舞台上。在中华戏校创编新戏的事情显然要比傅连城轻松许多。1935年，在校董程砚秋的提议下，戏校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内机构

0: 戏曲改良委员会。时年26岁的著名剧作家翁偶虹被聘为主任委员，中华戏校的新戏创编也由此加速推进。京师京剧舞台在上世纪30年代呈现的火热与兴盛，其中最为华彩的章节应该是由傅连成和中华戏校共同书写的。在华乐楼和广和楼两个科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同城打擂。傅连成演群英会，戏校演火烧红莲寺，傅连成演龙凤呈祥，戏校演平阳公主。伴随着京城戏迷势均力敌的热烈追捧，京剧科班戏的说法应运而生。
1: 当时科班戏比这个大班戏它有个特点，便宜，
2: 一年是365天，我们要演700多场，
3: 一天到晚的没别的，一天24小时，刨除唱戏就是练功就是演戏。
4: 实战来说，业务，技术，就是这样。
0: 科班戏的最大追捧者，据说是那些同样尚未成年的学生。在广和楼，一位年仅15岁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时髦的捧角家行列。每当演出结束，这位中学生总要将一位名叫刘胜莲的小演员领回家里一起玩耍。这位小小捧角家就是日后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可惜天不假年，当年有小翠花第二美誉的刘胜莲出科未久便因病早亡，这段少年友情也由此一直深埋在吴祖光的内心。几十年后，年少时朦胧而温馨的一幕化为中国戏剧史上另一部经典《风雪夜归人》。在吴祖光自己看来，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剧作。1934年冬，白雪覆盖了古老的京城，却依然无法阻挡京剧带给人们的温暖和激情。傅连成老板叶春善却突然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傅连成东家的万荣祥银号大掌柜卷款外逃，银号随即在挤兑风潮中倒闭，沈家所有财产被北平市政府查封，傅连成全部资产也很快被法院查封拍卖。京师第一科班傅连成在走过整整30年后，已经面临着就地散班的厄运。
5: 收拾东西跟我去新家。
0: 突如其来的劫难彻底击倒了这位年过花甲的班主，随后的几个月将在科弟子悉数安置到其他私人科班后，叶春山开始拖着病体一次次前往法院跪辩。相传在此期间，无论天气阴晴，叶春善与萧长华每逢外出必带一把布伞，布伞即为不散。这样的自我暗示诉说的有何止是两位风雨同舟30年的梨园知己对一份共同的事业从未动摇的信仰与坚守。1935年

0: 1942年12月19日，飞升梨园30余年的富联城首任老板叶春善因病逝世。寒冬凛冽中，悲伤的北京城尽现在一介伶人身后的这撼人心魄的哀荣，让人时时回想起这位年仅61岁的老人曾经的誓言。他说，20年后我要让全国的戏班没有我富联城子弟就开不了锣。
1: 最后确实是这样，现在富联城的这个弟子那真是桃李满天下，真是那样。
0: 在叶春善担任社长的30年里，富联城先后培养出喜、廉、富、盛、世、元6科弟子，从生旦净丑各行当，到场面、徽箱、梳头等幕后职员，这个著名的传统科班，为古老的京剧培养了总计超过800余人的专业人才，其中的雷喜福、侯喜瑞、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于连泉、谭富英、叶盛兰、裘盛荣、袁世海、李世芳等人，无一不为中国京剧史上赫赫有名、自成一派的名家要角。
2: 你10年能考一个状元，10年未必出来一个好角。京剧难，京剧是最难了。
0: 1940年11月，北京前门广德楼夜场，中华戏校的学员们上演了一出12欠。然而，在中华戏校的校长办公室内，金仲孙等戏校领导却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抵制日伪企图接办戏校的阴谋，中华戏校宣布解散。消息传到广德楼，舞台前后师生震惊。一位叫李金红的戏校学员直冲学校会议室，取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这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留给他的最后纪念。
3: 很突然，那还演出了，我当时我就一想，有的人就当有志的心，就抄什么靴子啊，买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就跑到这个会议室，我就把相片，这相片我就拿下来了，做纪念。
0: 短短10年内，中华戏校相继培养出德、和、金、玉、勇5科共计300余名学员。直至70、8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骨干。时代的风云变幻，终于让一条属于京剧艺人的打戏之路走到了尽头。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京剧的科班时代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从舞台之下写满心酸血泪的打戏，到万众瞩目富丽堂皇的京剧舞台，这条路有多长，又有多少艰难坎坷，个人有个人的幸与不幸，但无论如何，唯有自己的智慧、天赋、汗水和泪水，或许才是吹送着自己抵达成名成角的遥远彼岸的那股真正的东风。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0: 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
14: 幸会
13: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

0: 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为进一步丰富旅居客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走出院区，亲近山野，在悠然漫步中舒缓身心，陶冶情操，沉浸式感受森宫林区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蕴与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8月8号，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开展水与间 OM 营地户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林区文旅体验赋能品质康养生活，让旅居客人在山水风光间静享惬意时光。行程的首站，大家来到最美乌带路0公里打卡点，澄澈湿地风光与浩瀚林海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清风徐徐，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自然景致。客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拥抱森林氧吧，悠然驻足观景，合影留念，将康养惬意瞬间定格在青山绿水之间。随后一行人先后走进拓森国家级苗圃基地与水与间 OM 营地，深度探访林区特色文旅康养与生态保护发展业态。在苗圃基地，专业讲解员细致科普红松、刺五加等本土珍稀林木与中药材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及康养功效，将自然科普与康养知识相融，让大家在观景赏景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真切体悟森宫林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活力。游览体验结束后，大家分区域在翠岭大食堂和水与间 OM 营地有序用餐。本次餐食甄选本地原生态食材，主打特色农家铁锅炖、精心烹制小鸡炖蘑菇、生态水库鱼等地道林区美食。食材天然新鲜，口味淳朴地道，营养清淡，适配长者饮食习惯。暖心的菜品、舒适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大家在品味山野风味的同时，尽享康养温情。夜幕降临，全员平安返回岐黄康养中心，一场温馨浪漫的篝火晚会如期上演。熊熊篝火冉冉燃起，晚风轻柔，暖意融融。客人围坐篝火旁，畅谈笑语，放松身心，在璀璨夜色中惬意互动，休闲欢聚，褪去一日旅途的疲惫，沉浸式感受康养大家庭的温暖与美好，为本次团建出游之旅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仪式感。此次户外团建出游，让旅居客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畅谈交流，在山水景致中舒缓压力，愉悦心境，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康养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生动彰显了岐黄康养中心温情暖心、品质至上的康养服务初心。当前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正值圣果采摘旺季，彭氏蓝莓与露天大地蓝莓集中成熟，采摘休闲热潮正式开启，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林区农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小兴安岭北纬47度的优质生态与适宜气候，园区培育的蓝莓果粉饱满，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的优良品质，收获众多游客好评。 漫步果园，翠绿枝叶间缀满蓝紫色鲜果，在日光下格外诱人。游客结伴走进丛中，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丰收的乐趣，园区里处处欢声笑语。采摘高峰期，园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有序开展鲜果管护、人工分拣、游客接待、礼盒打包与线下销售等工作。鲜果采摘与市场销售同步火热，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园区内花草繁茂，与连片的蓝莓种植园相互映衬，一步接景。一颗小小的蓝莓带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秀美田园风光激活乡村休闲旅游。如今的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满载丰收的甜蜜，兼具生态游览的景致，更为林区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依托独有的林果资源禀赋，园区不断擦亮友好蓝莓本土品牌，丰富农旅融合体验项目，让生态产业稳步壮大，乡村文旅人气兴旺，带动本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2: 松果，
3: 松果，
2: 松果，
4: 快挺住！
5: 挺住，挺住，
6: 挺住，挺住！
7: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8: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9: 1、2、1，听打准！
7: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0: 敬礼！
7: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于2026年8月10号14:30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林都旅游的新玩法。复古颜值拉满，打卡出片首选。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优质内燃动力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力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不忘初心主题车厢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古朴庄重，车厢设64个座椅，上方展示16张林区开发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伊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64个座椅，展出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海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展示品鉴专区，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呈现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等特色好物，特设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松化美食主题车厢设计雅致清新，打造沉浸式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间，可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化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 推介华出之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食文化，同时可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

0: 旧60年代生活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互动环节，怀旧吃壶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林区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林区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
1: 耿家盛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4: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5: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伊春坐拥小兴安岭广袤林海，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林业拓荒等文化底蕴，伊春市在携程口碑榜荣获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榜。今夏研学游持续火爆，越来越多青少年走出教室，奔赴户外行走学习。依托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浩瀚小兴安岭林海，嘉荫恐龙地质资源与林区非遗文脉等特色资源，伊春暑期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在原始林海开展生态科考，在龙骨山路探秘远古恐龙，在九峰山谷感受自然美誉，在非遗工坊传承林区匠心。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伊春全力打造特色森林生态研学目的地，将广袤山林打造为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学堂。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五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跟着课本中的美丽小兴安岭从文字变为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继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当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孩子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

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示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备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亿万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景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调和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自然拓印、山野观察，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走出幽谷，奔赴如画的金山路苑。成片草地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溪水蜿蜒，宛如童话秘境。成群梅花鹿漫步林间草甸，灵动温婉。同学们轻柔走进小路，有序互动投喂，静静观赏梅花鹿嬉戏觅食，了解鹿类生活习性、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等等。满目清新风光，人与小鹿温柔相伴，治愈又美好。孩子们在悠然景致中感受万物共生的诗意，懂得善待生灵，敬畏自然，把温柔与热爱装进了研学的旅途。林海孕育珍宝，木易承载乡愁。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易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创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课堂之上，大家聆听老一辈林业人开发建设林区的往事，了解伊春从伐林谋生到护林兴业的绿色转型历程，读懂山林给予林居人的馈赠，以及当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同学们化身小木艺匠人，亲手打磨木料，雕琢纹样，制作木摆件、桦树皮收纳、林区特色文创手作，一刀一凿精心雕琢，在动手实践中磨练耐心与专注力。当一件件独一无二的木艺作品成型，孩子们不仅收获亲手创作的成果，更深度体悟林区民众顺应自然、巧用资源的生存智慧。以木为美。

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万顷林海铺开自然课堂，一山一石，一木一艺，皆有学问。22摄氏度的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十七集。
9: 听到能结束朝不保夕的乞讨生活，他们当然愿意，满怀希望的就跟着来了。进来之后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同他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了，且高墙紧闭的大院儿除了无聊些，吃食确实无忧。只是渐渐的，华子发现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小孩子生病或暴死，有的还疯了。华子毕竟年纪大一些，开始担忧起来，给过来的吃食能不吃尽量不吃。小六子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街上的乞儿不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死几个，这就叫做生死有命。再后来小六子就死了。华子总结了一下，那段时间小厮也总发给大家芝麻糖吃，小六子吃了，华子没吃，所以小六子肯定是吃芝麻糖死的。月姑娘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她拍了拍华子的肩膀，
10: 你做得对，谨慎些总是好的，只是这些话不要再跟旁人说了。
9: 安慰几句后，华子又跑去一边玩了。月姑娘喊来小厮，问他道，
10: 这院子里的孩子长大些会被送到哪里？
9: 小厮嘿嘿一笑，
11: 嘿嘿，盐府上那么多产业，哪里缺人手就送到哪里去。
9: 盐生对生孩子的事情有了执念，本以为月姑娘精通医理，能调理好两人，孩子的事情慢慢会来，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月姑娘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甚至还不如以前那些小妾，起码还能怀上一怀。严生有些急了，他含蓄地提出了续妾的要求，并再三保证并非出于感情的需求，纯粹是为了有后。月姑娘的心有些冷，她没有把当初的约定摆出来说，只是淡淡地说，
10: 三年未到，不要着急。
9: 看月姑娘胸有成竹的样子，严生只好把这件事往后压了压，毕竟啊，对于月姑娘她也是有所忌惮的，因为自己的病还要仰仗她，她在自己哪里都舒服，她不在自己难保不会回到从前呢，所以这两年对于月姑娘的宠多少含有几丝敬畏在里头。转眼间又过去半年，日子进了寒冬，树上的叶子一天掉光了，纵使日常花团锦簇的严府也变得异常萧索起来。这日天气昏昏沉沉，空中飘起了雪丝，月姑娘正围着炉子读书，

0: 严生急急忙忙进来了。
1: 娘子，你看谁来了？
0: 帘子后面，一个臃肿的身影闪了进来，竟然是冬姑娘。只是她挺着大肚子，脸上挂着风雪，神情中有些焦虑，全无两年前的神采飞扬。月姑娘连忙上前帮她抖落身上的雪，摘下她厚厚的帽子，这才发现她那一头白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白夹杂的一头乱发。
2: 怎么回事？这孩子是谁的？
0: 月姑娘看到冬姑娘的样子，心疼极了。提到孩子，冬姑娘的表情有些羞涩。
3: 你知道的，除了他，还有谁？
2: 莫先生的。
0: 月姑娘心里有点谱，但仍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冬姑娘点点头。严生听到更是吃惊。
1: 莫先生他不是凡人，他怎么会有孩子呀？
0: 都说要达到掌握肉身自由、突破生死界限的境界，需要舍弃某些东西，那就是生育后代的能力。就像一棵大树，如果想要一直纵向生长，就必须要砍掉横向的枝蔓。莫先生境界极高，不可能再回到凡人的肉身状态，即使是有男女之事，也不可能会有后代。冬姑娘脸上潮红。
3: 这其中的道理无法言说，可能我的身体也有些与众不同吧。
0: 她说的这点，月姑娘是同意的。冬姑娘与常人相比，确实有着很多不同之处。
2: 那莫先生人呢？他怎么会让你挺着大肚子，在雪夜里奔走？
0: 月姑娘问道。冬姑娘眉宇间的忧愁之色更浓了。
3: 山上的孩子丢了，他去寻了，都一月有余了，还未见消息。我想着严生势力大，能否帮着打听一下？
0: 严生听闻，连忙应声道：“
1: 那是自然。冬姑娘先安心在此住着养胎，找莫先生的事情交给我即可。”
0: 一阵寒暄之后，冬姑娘就暂时住在严府了。等严生走后，月姑娘拉着冬姑娘的手问：“
2: 孩子们怎么丢了？星儿呢？”
0: 冬姑娘面露愧色：“
3: 那日我说山脚的柿子熟了，叫孩子们去把果子收了，好晒柿饼吃。在星儿的带领下，他们一早浩浩荡荡地下山了。本是半日能做完的事情，可日落时分也没回来。我跟莫先生去寻过，只在地上看到些零碎的芝麻，估计是被谁用吃食骗走了。可是谁用那么大能力能一下骗走那么多孩子呢？还是我们得罪了什么人而不自知呢？”
0: 月姑娘听完心口一急，剧烈咳嗽起来。等安定下来，冲到嘴边的话却怎么也不想说了。她安抚着冬姑娘先休息，一个人默默地回了睡房。冬姑娘的肚子是越来越大，马上就要生了。莫先生的消息却未曾传来一个。即使平日里再坚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有些支持不住。好在严生照顾得十分细心，嘱咐了家里的婆子丫鬟千万要好生伺候冬姑娘。等到临盆这日，月姑娘在屋内，严生在屋外焦急地等着，仿佛屋里头要下凡的不是莫先生，而是他的孩子。熬了一天一夜之后，孩子落了地。严生把孩子抱在怀里，仔仔细细看了一番，脸上难掩羡慕之情。月姑娘将这一切都收在了眼里。冬姑娘生完孩子之后，头发彻底变黑了。她本来就生得不错，如今头发乌黑如云，更是像仙子一般美了。只是这脸上再也没有起过笑容。山上那个经常爽朗大笑的白发仙子是再也回不来了。严生对这对母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下人们纷纷私语，院里恐怕要再添一位新夫人了。冬姑娘偶尔听到也不甚在意，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顾襁褓中的孩子。严生是首先忍不住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外

0: 面雷声滚滚，他进了东姑娘的房间。
1: 雷雨声太大，我怕吓着你们娘俩。
0: 东姑娘正摇着摇篮，听到他的话语没有抬头。
1: 有个消息我瞒你有一段时间了，但我看你日夜苦等，心中实在有些不忍。
0: 严生又说道。东姑娘停住了摇篮的动作。
2: 你今晚就是特意来告诉我的吧？何必吞吞吐吐？
0: 严生叹了一口气，自顾自地坐在了椅子上。
1: 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啊？终南山上有一个研究长生之法的仙人，莫先生一路寻孩子过去，孩子没有寻到，倒是寻到了仙人。这几番讲经论道，他竟在山上住了下来。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采药练功，一副远离尘世的架势。哎，你也知道的，修炼这件事儿啊，一旦入了境，很难再回到尘世了。
2: 胡说！
0: 东姑娘的口气充满不信。
2: 他是修炼过的，能自控。
1: 那为什么连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他都不肯下山呢？
0: 严生的话有些咄咄逼人。东姑娘无语，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摇篮里。
1: 都是男人。
0: 严生走过来，轻拍了她的肩膀。
1: 我呀，最清楚了，男人这一生不可能执迷于情爱的，在他心里有很多比情爱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世俗中的名利，修炼路上的更高境界，这些都是情爱所不能比的。
2: 这不单是情爱，这是人活在世上的责任。
0: 东姑娘反驳道。严生嗤笑一声，
1: 说到责任，如果你执着于等莫先生，那你孩子的责任谁来负？从小不明身份的长大，等一个莫须有的爹，有一个没有身份的娘，这对他来说，这就是尽责任吗？
0: 东姑娘反问。
2: 那我要怎么做？
0: 严生就等着他这句话呢。
1: 不瞒姑娘，严某在山上住时是敬着东姑娘，去年再见是连着东姑娘，如今是又敬又连又爱，如若东姑娘不嫌弃。
0: 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但东姑娘已然明白了。她沉默稍许，转过脸来，死死盯着严生。
2: 当初你请月姑娘下山时许了一个约定表示诚意，今天如果你所言真是一片赤诚，那么也请跟当年一样许个同样的约定吧。
0: 当初严生担心的是月姑娘容不下东姑娘，没想到竟是东姑娘容不下月姑娘，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难办了。虽说日久天长，这月姑娘的存在对他来说已经是一块鸡肋，如果说做得太狠了，这东姑娘会不会只是试探下自己呢？那就什么都不做好了。这月姑娘是个性子高傲的人，什么也不做往往比做些什么要好。自那日之后，严生极少登月姑娘的房门了，但对她也不苛待，礼节上该给的一样不少，这样外人说不了什么闲话。但月姑娘心里很清楚自己受到了冷暴力，心性高傲的她自然不会在这里委曲求全。一日，她让房里的丫头请来严生，说要告别。严生脸上悲伤，心下欢喜的来赴约了。窗外白雪皑皑，窗内红烛高照，一个身穿红衣黑发盘起新娘妆，只插一根银簪的女子端坐在桌前静静等待，正是月姑娘。严生推门进来，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此情此景有些熟悉。
3: 认出我来了吗？
0: 月姑娘站起了身，微蹙着眉头，她用力揉着脸上的五官。不一会儿， 鼻子眼睛就稍稍移了位。

0: 在山上的时候，你只道羹汤的味道熟悉，却连故人的一丝一毫都不曾记起。
1: 明如，严生喊出了一个名字。
0: 不错，你总算还记得我的名字。
1: 月姑娘神色悲戚，十几年的事情如梦一般涌上心头。当年严生不过一介穷酸秀才，明如是大家闺秀，因爱慕其才情，不惜与家人反目嫁给了严生。大婚当日，家中无一宾客，明如穿着从邻居那里借来的旧嫁衣，头戴一根银钗，就此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刚开始日子虽然清苦，但严生对明如是百依百顺，照顾有加，倒也算得上幸福。但是直到后来，严生几次考试落榜，言语之间抱怨颇多。当时考试风气不佳，考生想要得个好名次，最好得先找个靠山，做个门客。严生四下无关系，一味死考自然是难中。他有些抱怨明如跟父母断了关系，不然日子也不会如此难过。明如几次劝说严生不该有如此想法，而无奈严生如同走火入魔一般，觉得此事就是明如的错。两人吵架次数增多，吵着吵着却也怀了身孕。只是自打怀孕之后，严生招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回来对明如也是冷眼嫌弃，指责其各种不是。明如整日以泪洗面，他难以想通，为何以前那个连掉了个东西都舍不得让自己弯腰的男人，怎么就说变就变了呢？一日，他挺着大肚子，在溪边涮洗衣服，恰巧洗着洗着，悲从中来，不禁大哭起来。正巧，一个眉清目秀，却大热天戴个帽子的青年经过，他指着明如的肚子，说：
2: 你这样哭，可这肚子里的孩儿也在哭。
1: 明如止住哭泣。
0: 你怎知道？
1: 青年说：
2: 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在哭，惶恐之极，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好像没有人关心他的存在。
1: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自从怀孕之后，自己就一直沉浸在跟严生的感情当中，悲伤不已，从未像其他父母一样将关注力附在腹中孩儿之身上。明如赶紧止住眼泪。
3: 可是如今的日子我自顾不暇，难以照顾到他的感受，怎么办？
2: 那你说说吧，遇到了什么事情，看我能帮忙不？
1: 青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知为何明如对他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他将自己与严生的事和盘托出。青年说：
2: 他变得如此夸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人，我先帮你打听一下。
1: 不几日，青年便将事情打听了个一清二楚。原来严生恋上了一个当红的青楼女子，那女子唤作慧兰，在勾引男人方面是颇有几分本事。先是引得一个家中本来还算殷实的男人为她倾家荡产，赎了个清白身，从一个妓女上升到了卖艺不卖身的姑娘，然后就搭上了严生。严生生的几分相貌，又满腹才学，比起那个出钱赎身的油腻男，慧兰姑娘自然还是愿意跟严生相好。可怜那个为他赎身的男人，赔了夫人又折兵，夜夜绕着青楼的墙哭泣叫骂，然后一遍遍被人轰走。慧兰只顾跟严生沉浸在温柔乡，偶尔听到个叫骂，就与严生一起嗤笑外面的男人为纠缠不休的老狗。听到这样的事实，明如差点昏死过去。他不明白为什么严生宁可去跟一个青楼女子夜夜欢歌，也不愿意给与自己相依为命多年且怀有身孕的妻子一点安慰。
2: 他们两个互相欺骗着呢，严生以为慧兰能为他牵线有势力的人，慧兰以为有朝一日

0: 他能飞黄腾达娶她为妻。
1: 青年解释道，男人终究是自私的，明如的心如同死了一般。青年不忍看明如这个样子，自顾自又去了几趟青楼。他找到严生，好生劝说了几回，结果不仅没有劝说成，反而被严生认为是明如的姘头，回来后好一阵脾气，差点又跟明如动了手。没有帮成忙，反而带来了麻烦，青年自责不已。而正当他郁闷异常的时候，青楼里一个姓莫的琴师找到了他，告诉他严生与慧兰的情不久矣，只要明如耐心等待，或许严生就会有回头的那一天。只是明如的孩子不能再等了，转眼间就要生产。明如说，如果孩子出生这天严生不回头，那他就永远也不要回头了。生产那夜风雨很大，但是屋内却没有一丝哭喊的声音。明如流干了泪水和血水，整个过程一声不吭，却终究没有等来严生。后来青年告诉严生说，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严生正忙着去见慧兰，头也不回地说了句，一个孩子而已，死了就死了吧，慧兰会给我生更多的孩子。那夜明如一夜白头，哭泣不止，好像要把一辈子的眼泪在一夜间流完。青年见此情景，也悲从中来，脱下帽子抱着他一起哭泣。明如这才知晓，青年原来是一个白发姑娘，就是冬姑娘。莫琴师所言不虚，没过多久，慧兰攀了更高的枝走了，进了某官府上，彻底的离开了青楼，就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严生。明如也走了，从此世上再无明如，只是望星山上多了一个心上没有阳光的月姑娘。
2: 知道那个让你抛家弃子的慧兰后来怎么样了吗？
1: 月姑娘问。严生被提起旧事，面色铁青。
2: 当年莫先生教授了他一点琴音，就凭着那点琴音，他攀上了高枝，进了官僚府上。但终究是青楼里出来的贱人，上不了台面，没几天就得罪人，被罚做了军妓，一路随军染了病，天道轮回。哼，他竟想着来望星山医治。
1: 月姑娘冷冷地叙述着后来的事情。
2: 他死后，尸骨铺在洞外，被千人看万人观，竟没有一人愿意为他收尸，这难道不算报应？
1: 严生这才明白，自己下山之时掩埋的那具尸骨竟是慧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

0: 骗子，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隐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眯起眼睛把180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呛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中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目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爱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他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他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爱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围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

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了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喽。他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了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15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为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只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着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或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啊。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指一下就喊他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7、8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2、3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玩了。这事儿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在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他，又喊又笑地追逐他，拦截他。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 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是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是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

0: 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验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

0: 苗四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 85% 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苏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 95% 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宜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1: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布植的工作。
0: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宜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享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2: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3: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4: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 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

0: 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景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1: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2: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3: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阴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4: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 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颜。
4: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5: 为进一步丰富旅居客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走出院区，亲近山野，在悠然漫步中舒缓身心，陶冶情操，沉浸式感受森宫林区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蕴与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8月8号，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开展水与间 OM 营地户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林区文旅体验赋能品质康养生活，让旅居客人在山水风光间静享惬意时光。行程的首站，大家来到最美乌带路零公里打卡点，澄澈湿地风光与浩瀚林海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清风徐徐，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自然景致。客人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拥抱森林氧吧，悠然驻足观景，合影留念，将康养惬意瞬间定格在青山绿水之间。随后一行人先后走进拓森国家级苗圃基地与水与间 OM 营地，深度探访林区特色文旅康养与生态保护发展业态。在苗圃基地，专业讲解员细致科普红松、刺五加等本土珍稀林木与中药材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及康养功效，将自然科普与康养知识相融，让大家在观景赏景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真切体悟森宫林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产业活力。游览体验结束后，大家分区域在翠岭大食堂和水与间 OM 营地有序用餐。本次餐食甄选本地原生态食材，主打特色农家铁锅炖、精心烹制小鸡炖蘑菇、生态水库鱼等地道林区美食。食材天然新鲜，口味淳朴地道，营养清淡，适配长者饮食习惯。暖心的菜品、舒适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大家在品味山野风味的同时，尽享康养温情。夜幕降临，全员平安返回岐黄康养中心，一场温馨浪漫的篝火晚会如期上演。熊熊篝火冉冉燃起，晚风轻柔，暖意融融。客人围坐篝火旁，畅谈笑语，放松身心，在璀璨夜色中惬意互动，休闲欢聚，褪去一日旅途的疲惫，沉浸式感受康养大家庭的温暖与美好，为本次团建出游之旅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仪式感。此次户外团建出游，让旅居客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畅谈交流，在山水景致中舒缓压力，愉悦心境，极大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康养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生动彰显了岐黄康养中心温情暖心、品质至上的康养服务初心。当前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正值圣果采摘旺季，彭氏蓝莓与露天大地蓝莓集中成熟，采摘休闲热潮正式开启，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林区农旅消费持续升温。依托小兴安岭北纬47度的优质生态与适宜气候，园区培育的蓝莓果粉饱满，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的优良品质，收获众多游客好评。 漫步果园翠绿枝叶间缀满蓝紫色鲜果，

0: 在日光下格外诱人。游客结伴走进丛中，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丰收的乐趣，园区里处处欢声笑语。采摘高峰期，园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有序开展鲜果管护、人工分拣、游客接待、礼盒打包与线下销售等工作。鲜果采摘与市场销售同步火热，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园区内花草繁茂，与连片的蓝莓种植园相互映衬，一步接景。一颗小小的蓝莓带动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秀美田园风光激活乡村休闲旅游。如今的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满载丰收的甜蜜，兼具生态游览的景致，更为林区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依托独有的林果资源禀赋，园区不断擦亮友好蓝莓本土品牌，丰富农旅融合体验项目，让生态产业稳步壮大，乡村文旅人气兴旺，带动本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松果，
2: 松果，
1: 松果，
3: 停住，
4: 停住，
5: 停住，停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0: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于2026年8月10号14:30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林都旅游的新玩法。复古颜值拉满，打卡出片首选。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优质内燃动力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力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不忘初心主题车厢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古朴庄重，车厢设64个座椅，上方展示16张林区开发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伊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64个座椅，展出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海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展示品鉴专区，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呈现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等特色好物，特设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松化美食主题车厢设计雅致清新，打造沉浸式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间，可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化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介桦树汁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食文化，同时可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互动环节，怀旧吃壶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林区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林区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
6: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6: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4: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6: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5: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伊春坐拥小兴安岭广袤林海，全域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林业拓荒等文化底蕴，伊春市在携程口碑榜荣获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榜。今夏研学游持续火爆，越来越多青少年走出教室，奔赴户外行走学习，依托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浩瀚小兴安岭林海，嘉荫恐龙地质资源与林区非遗文脉等特色资源。伊春暑期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在原始林海开展生态科考，在龙骨山路探秘远古恐龙，在九峰山谷感受自然美誉，在非遗工坊传承林区匠心。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伊春全力打造特色森林生态研学目的地，将广袤山林打造为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学堂。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跟着课本中的美丽小兴安岭从文字变为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继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当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孩子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 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

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示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备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亿万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一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景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调和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自然拓印、山野观察，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走出幽谷，奔赴如画的金山鹿苑。成片草地与原始森林交相辉映，草木葱茏，溪水蜿蜒，宛如童话秘境。成群梅花鹿漫步林间草甸，灵动温婉。同学们轻柔走进小路，有序互动投喂，静静观赏梅花鹿嬉戏觅食，了解鹿类生活习性、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等等。满目清新风光，人与小鹿温柔相伴，治愈又美好。孩子们在悠然景致中感受万物共生的诗意，懂得善待生灵，敬畏自然，把温柔与热爱装进了研学的旅途。林海孕育珍宝，木易承载乡愁。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易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创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课堂之上，大家聆听老一辈林业人开发建设林区的往事，了解伊春从伐林谋生到护林兴业的绿色转型历程，读懂山林给予林居人的馈赠，以及当代人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同学们化身小木艺匠人，亲手打磨木料，雕琢纹样，制作木摆件、桦树皮收纳、林区特色文创手作，一刀一凿精心雕琢，在动手实践中磨练耐心与专注力。当一件件独一无二的木艺作品成型，孩子们不仅收获亲手创作的成果，更深度体悟林区民众顺应自然、巧用资源的生存智慧。以木为媒，

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万顷林海铺开自然课堂，一山一石，一木一艺，皆有学问。22摄氏度的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六集《借东风》的下半部分。
1: 严谨的教学，大量的演出实践，造就了傅连城子弟在京剧舞台的超凡技艺，更铸就了傅连城这个传统科班的金字招牌。到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喜连两科弟子相继出科，傅连城傅字辈和盛字辈入科人数即已开始大幅增长，科班整体不得不搬迁至今天的北京虎坊桥一带。此时的傅连城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科班。伴随着这个传统科班的如日中天，看似无情的打戏依然延续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存在。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之上的惊艳亮相，掩藏其后的从来是舞台下不计寒暑的勤学苦练。这样的法则也许满含血泪，却也不乏苦尽甘来的温情慰藉。古老的京剧没有为自己的代代传承独辟出一条终南捷径，时代的东风却注定要把一所率先宣称告别打戏的戏校推至前台。1930年8月，今天的北京同仁堂总部所在地，百年京剧史上堪与傅连城相协行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宣告成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担任董事。
2: 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呢，我们或者叫做新科班吧，或者说老科班拜这个祖师爷唐明唐明皇，这个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拜孙中山。
1: 主持中华戏校的校长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与当年大肆批判京剧的很多文人不同，焦菊隐认为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之士去挖掘洗涤。他开办戏校只为培养适合时代之戏剧人才。

0: 戏校招生广告一经贴出，立即引来大量关注。凡年满10到13岁，具备初小文化的孩子均可报考该校。短短不到一个月，中华戏校首批德字科学员40多人招收满额，王瑶卿、高庆奎等大批京师名伶相继礼聘为中华戏校的专任教师。当年9月1日，中华戏校正式开学。
1: 我们这个呢，是不叫科班，它是叫学校了。那么学校就听着跟科班老一点，学校的就新一点，是吧？
2: 妇联城了，什么这个社那社都是男生，没女生，它有女生，不但有女生，而且有

0: 文化，还有外文。
1: 与传统科班相比，当年的中华戏校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男女同校，不用签订生死文书，戏校在戏曲专业教育之余，还开设国文、外语、地理、算术等文化课程。同时，学校成立五大处室，竭力强调禁止打戏等不文明教学行为。学生生活、卫生设施更非传统科班所能比拟，并且学生们还成立了中华戏校学生自治会。戏校的种种崭新气象，很快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并随即对传统科班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2: 我们都是铁床，上下铁床，那是跟科班不一样的地方。
3: 大通铺，我们这间屋子吧，四门，两门吧，这都是通铺，一个挨一个，一人四这么大地儿吧。
4: 我们当时那会儿没有汽车，我们上下剧场啊，都有汽车接送，大汽车。
3: 人家这时候他们就坐车了，我们是步行，他们是坐车的。
1: 此时的傅连城，老东家沈玉坤早已谢世，科班传到沈玉坤的小弟沈秀水手上。在这位新东家的主导下，一场不大不小的改革在传统科班傅连城也开始上演。沈秀水建议叶春善告诫科班教习，即行废除打戏。叶春善对此予以反对，于是沈秀水主动邀请京城报界来到傅连城，并当众宣布傅连城将彻底废除打戏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为科班请来文化教员，在日常教学中增加小学语文与数学等课程。一纸禁令是否足以让代代传承的打戏真正寿终正寝？对此，当年的中华戏校同样很快有了答案。在戏校的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名叫胡倩的英文老师因为体罚学生，竟然遭到了一位德字科学员的还击。事情很快传到校长焦菊敏那里，一场至今尚未戏校学子记忆犹新的打通堂随之而来。
5: 打通堂，那就是所有学生都爱打，德字的500，和字的400，金字300，就全啪啪板凳就啪啪就打。
1: 从此往后，打戏之风逐渐在中华戏校全面盛行。这所新型的戏校终归还是渐渐科班化了。上世纪30年代，京城众多京剧科班中，傅连城无疑是家喻户晓的龙头老大，而中华戏校则是当仁不让的后起之秀。这一老一新两大科班的同城较量，至今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梨园佳话。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为新老两家科班的相向而行或背道而驰提供了全部的缘起，也为学习弟子们时时提供着打戏之外难得的欢愉。

当然，在坚硬的生活面前，京剧舞台才是他们最大的关切。虽然傅连城科班上台前拜的是祖师爷唐明皇，中华戏校拜的是孙文孙中山，但是拜完之后

后，上台相见的还是京剧的戏迷，所以戏唱的好不好，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共同话题。

0: 在创编新戏蔚然成风的年代，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保留剧目，常常是从科班到演员能否立足并真正叫响的关键。傅连城科班素以行当齐全、阵容完整著称。结合这一优势特点，社长叶春善和总教习萧长华找来那部最初出自程长庚、卢胜奎之手的连台本戏《三国志》，对照着《三国演义》开始整理京剧传统戏《赤壁鏖兵》，从舌战群儒、借东风到龙凤呈祥，这些如今早已为人熟知的经典剧目，往往就是在这样的通宵达旦中艰难问世，并很快呈现于科班演出的舞台上。在中华戏校创编新戏的事情显然要比傅连城轻松许多。1935年，在校董程砚秋的提议下，戏校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内机构——戏曲改良委员会。时年26岁的著名剧作家翁偶虹被聘为主任委员，中华戏校的新戏创编也由此加速推进。京师京剧舞台在上世纪30年代呈现的火热与兴盛，其中最为华彩的章节应该是由傅连城和中华戏校共同书写的。在华乐楼和广和楼两个科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同城打擂。傅连城演群英会，戏校演火烧红莲寺，傅连城演龙凤呈祥，戏校演平阳公主。伴随着京城戏迷势均力敌的热烈追捧，京剧科班戏的说法应运而生。
1: 当时科班戏比这个大班戏它有个特点，便宜，
2: 一年是365天，我们要演700多场，
3: 一天到晚没别的，一天24小时，刨除唱戏就是练功就是演戏。
4: 实际上来说，业务，技术，就是这样。
0: 科班戏的最大追捧者，据说是那些同样尚未成年的学生。在广和楼，一位年仅15岁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时髦的捧角家行列。每当演出结束，这位中学生总要将一位名叫刘胜莲的小演员领回家里一起玩耍。这位小小捧角家就是日后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可惜天不假年，当年有小翠花第二美誉的刘胜莲出科未久便因病早亡，这段少年友情也由此一直深埋在吴祖光的内心。几十年后，年少时朦胧而温馨的一幕化为中国戏剧史上另一部经典《风雪夜归人》。在吴祖光自己看来，

0: 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剧作。1934年冬，白雪覆盖了古老的京城，却依然无法阻挡京剧带给人们的温暖和激情。傅连城老板叶春善却突然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傅连城东家的万荣祥银号大掌柜卷款外逃，银号随即在挤兑风潮中倒闭，沈家所有财产被北平市政府查封，傅连城全部资产也很快被法院查封拍卖。京师第一科班傅连城在走过整整30年后，已经面临着就地散班的厄运。
1: 收拾东西跟我去新家。
0: 突如其来的劫难彻底击倒了这位年过花甲的班主。随后的几个月，将在科弟子悉数安置到其他私人科班后，叶春山开始拖着病体一次次前往法院跪辩。相传在此期间，无论天气阴晴，叶春善与萧昌华每逢外出必带一把布伞，布伞即为不散。这样的自我暗示诉说的又何止是两位风雨同舟30年的梨园知己对一份共同的事业从未动摇的信仰与坚守。1935年12月19日，飞升梨园30余年的傅连城首任老板叶春善因病逝世。寒冬凛冽中，悲伤的北京城尽现在一介伶人身后的这撼人心魄的哀容，让人时时回想起这位年仅61岁的老人曾经的誓言。他说，20年后我要让全国的戏班没有我傅连城子弟就开不了锣。
2: 最后确实是这样，现在傅连城的这个弟子那真是桃李满天下，真是那样。
0: 在叶春善担任社长的30年里，傅连城先后培养出喜、连、傅、盛、世、元六科弟子，从生旦净丑各行当到场面、徽箱、梳口等幕后职员，这个著名的传统科班为古老的京剧培养了总计超过800余人的专业人才。其中的雷喜福、侯喜瑞、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于连泉、谭富英、叶盛兰、裘盛荣、袁世海、李世芳等人，无一不为中国京剧史上赫赫有名、自成一派的名家要角。
3: 你10年能考一个状元，10年未必出来一个好角。京剧难，京剧是最难了。
0: 1940年11月，北京前门广德楼夜场，中华戏校的学员们上演了一出12妾。然而在中华戏校的校长办公室内，金仲孙等戏校领导却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抵制日伪企图接办戏校的阴谋，中华戏校宣布解散。消息传到广德楼，舞台前后师生震惊。一位叫李金红的戏校学员直冲学校会议室，取下了这张 珍贵的合影。

0: 这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留给他的最后纪念。
1: 很突然，那还演出了。我当时我就一想，就有的人就当有事的心，就抄什么靴子啊，买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就跑到这个会议室，我就把相片，这相片我就拿下来了，做个纪念。
0: 短短十年内，中华戏校相继培养出德、和、金、玉、勇五科共计300余名学员。直至上世纪70、8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骨干。时代的风云变幻，终于让一条属于京剧艺人的打戏之路走到了尽头。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京剧的科班时代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从舞台之下写满心酸血泪的打戏，到万众瞩目富丽堂皇的京剧舞台，这条路有多长，又有多少艰难坎坷，个人有个人的幸与不幸。但无论如何，唯有自己的智慧、天赋、汗水和泪水，或许才是吹送着自己抵达成名成角的遥远彼岸的那股真正的东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

0: 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 1359.11 万亩，科学造林 161.55 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 133.02 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宜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夏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这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暨铁力市医共体

0: 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士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士医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1: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士开展义诊活动，那么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嘛？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2: 把房地产都是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说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嗯，大声唱，
2: 好，
3: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0: 怎么又是我？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5: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1: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6: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6: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6: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我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6: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5: 冤死你。
6: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6: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呀，
6: 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呀，
5: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6: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啊，什么意思？
6: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6: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对对对对，
1: 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
7: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中真正之行，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5: 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 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7: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5: 马桶
7: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5: 等等，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7: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5: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5: 我不遛弯。
7: 哎呀，
0: 我的天哪！
7: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5: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5: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0: 别进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5: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6: 我
5: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6: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5: 那比什么呀？
6: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7: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3: 评委老师，我有病。
5: 我看出来了。
3: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5: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3: 我是人。
6: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7: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3: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5: 没有。
3: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5: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3: 我这是没。
6: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7: 来，
6: 我再给你编一个。
7: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5: 我不信。
7: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5: 你配一把呗。
7: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7: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
1: 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5: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5: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5: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5: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1: 老三，
0: 我站了10年的铁锤呀、啊、10年呢。
5: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5: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6: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6: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5: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5: 这个故事最惨。
6: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6: 三套、
0: 四套、
6: 五套。
5: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3: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5: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5: 上哪儿去啊？
6: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6: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走，
6: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5: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6: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6: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1: 他真是个孙子呀。
5: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6: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5: 你又惹什么祸了？
6: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的。
5: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6: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5: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6: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5: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 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

0: 以呀、啊。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4: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存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3: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

0: 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这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活动，
1: 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剥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10: 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9: 哦，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10: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11: 这宠物商店的老板啊，新进了一只鹦鹉，把这只鹦鹉挂在商店门口招揽顾客。这个波莎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家宠物商店。有一天，波莎路过商店，鹦鹉突然在那儿叫道：
12: 小姐，请等一下。
11: 哎，有什么事儿吗？
12: 啊，你长得可真丑。
11: 这鹦鹉乐不可支啊。这个波莎是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只不懂礼貌的鸟。算了，我不和你一只鸟计较。这第二天，波莎又经过商店门口，这鹦鹉又向他打招呼了。
12: 啊，小姐，请等一下。
11: 你这次又有什么事儿啊？
12: 你长得可真丑。
11: 这鹦鹉笑的是全身发抖啊，但是这时候的波莎是非常的恼火，但是他还是极力安慰自己，波莎波莎别发火，和一只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但是连续被这个鹦鹉嘲笑了几次之后，这个波莎终于是忍无可忍了，他跑到了宠物商店，对那个宠物店的老板是怒气冲冲的就嚷到了，你要是再不把这只没有教养的破鸟弄走，我就要去告你。听到这儿，商店的老板是十分的难堪呐，他急忙说，小姐，请您不要太往心里去了，这只鸟是刚从一家赌场买来的，所以它的语言是有些粗俗了，我这几天一直在调养它，我向您保证，它明天再也不会对您说那些难听的话了。这说完，商店老板转身就对这个鹦鹉吼道，如果你明天还敢对这位小姐出言不逊，我就把你炸了吃掉，听清楚了吗？炸了吃掉。听到这儿，这个鹦鹉神奇的脑袋一下子是耷了下来，看到这儿波莎才平静下来，痛快，想到再也听不到这破鸟的嘲讽了，这个波莎的心情是格外的轻松。经过商店时，这鹦鹉却照旧向波莎打招呼，
12: 小姐请等一下，
11: 小心被炸了吃了，你还想说什么？
12: 我就是不说，我想你也知道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0: 哥们儿，如果你有十万块钱了，你如果有十万块钱，就咱这关系，你能给我一万吗？
1: 哎呀，当然没问题。
0: 那如果你要是有两辆车，当你有两辆车的时候，你能送我一辆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呵，咱这关系，那如果你有三件衬衣的时候，能借我一件吗？
1: 哎，那可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我正好有三件衬衣。
2: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3: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2: 两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4: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3: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的车，只收15美金。

0: 我说哥们儿，听说上次你在开会的时候在桌子下边睡着了是吧？
1: 我也听说这事儿来着，是有人钻到桌子下面打盹来着。
0: 嗯，
1: 但那时候我正在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你认的那个人是什么模样吗？

说一次这个几何考试啊，数学里边不有一个几何，几何考试化学老师监考，由于试题不清楚，于是老师开始读题啊，从线段一氧化碳中点发出一条线段，将三角形分为两部分。考场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仔细一看原来是 C 啊 CO， 从线段 CO， 还以为是化学课呢。

0: 一个年轻人在问一个老年人，您已经年近古稀了，年轻的时候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呀？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吧，父亲责备我时总是揪着我的头发。哎呦，那当时我就想，要是没有头发，那就好了。哎，这今天呢，哎，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哎呀。
2: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3: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0: 一个穷人正在睡觉，突然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这强盗用枪指着他说：
1: 别动，我只道歉，你若乱动，我马上要你的命。
0: 这时候这穷人就苦笑着说：我不乱动，我只想起来帮你一起找。

一伙儿这个笨贼抢银行，是吧？被这银行的监控录像给拍下来了。结果小贼说了：“大哥，大哥，咱的电影梦终于圆了。”结果这个大哥就是说：“你个笨蛋，用点脑子好不好？戴着面具，谁知道咱们哥俩装大爹？”

有一天在刮着大风的时候，一个非常想抽烟的人，他走在马路上，他于是掏出火柴又点烟，一边是迎着风划火，一边说点烟不过三，是过三不点烟。没一会儿，这三根火柴都划过了，都让这个风给吹灭了，烟还是没点着。于是他大声点说，点烟不过七，过七不点烟。这时候他又划了四根火柴，烟啊还是没点着。他轻声地安慰自己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啥时点着

0: 最近呢，有一家儿童用品商店送给每位顾客的孩子是一个气球，那一个男孩想要两个，这个店员就说：“哦，小朋友，非常抱歉，我们只给每人一个气球，你家里还有弟弟吗？”这男孩呢，非常遗憾地说：“
1: 我没有弟弟了，但是我姐姐有一个弟弟，我想给她领一个。”
2: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3: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2: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
4: 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2: 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0: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1: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宋先生，我想知道你喜欢干什么。那现在呢，是你选择的时候了。
1: 我想整天坐在汽车上兜风，而且这口袋里面每天都装满了钱。
0: 哦，先生，我知道了。那您一定是想当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Happy 无限，拜拜。

玉固族民歌，数不清的牛羊，唱不尽的家乡。花木兰是一位替父从军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而在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中，也一直在用歌声颂扬着一位女英雄。这是哪个民族？这位女英雄的故事是怎样的呢？玉固族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甘肃省张掖市的肃南玉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铺乡是他们世世代代聚居的地方。玉固族是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女子的家族地位甚至更高。由于玉固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脉络都要靠歌手来传承，因此民间文学十分发达，特别是民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的许多特点。玉固族同胞都非常喜欢唱歌，他们有句俗话说，当我忘记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玉固族民歌风格独特，体裁丰富，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以纯粹地道的玉固族语言歌咏本民族生活，展现出一种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母语文化的动人魅力。2006年5月，玉固族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裕固族民歌《萨那马科》。萨那马科是裕固族著名的叙事民歌，主要歌颂和缅怀裕固族历史上的女英雄萨那马科。据传她是某位部落首领的妻子，在一场与外部落的战争中她毅然参战，足智多谋、武艺高强的萨那马科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然而在凯旋途中她却身负重伤，香消玉殒。这首委婉动人的民歌表达了裕固族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无限追念之情。被称为伊尔兰安的裕固族语称民歌，是其民间音乐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裕固族人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裕固族的

0: 50年代初，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跃期。这一时期，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数量非常多，民歌题材丰富多彩，其中有些传统民歌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经典。我们刚刚听到的《萨纳马科》就是一首经典的裕固族叙事民歌，它和西智哈智、黄代琛等传统民歌都是最能体现裕固族民族特色的叙事歌，直到当代仍然对裕固族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记载了裕固民族迁徙史的民歌《西智哈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从1953年至1990年是裕固民歌创作的多产期，许多专家学者挖掘整理出相当数量的传统民歌，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量新民歌，这些成就对裕固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90年以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生存受到了较大威胁，裕固族民歌流失数量巨大。与此同时，致力于裕固族音乐的歌手和音乐家们也创作出部分新民歌，这些新作品向世人展现出裕固族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民族特色，折射着裕固族新时期的风情风貌，也充分体现了裕固族人民对家乡真挚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从裕固族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来看，其民歌与回鹘民歌和蒙古民歌有着同样的源流关系。按语言和居住地区不同，裕固族民歌分为东部民歌和西部民歌，前者较多具有粗犷奔放的气质，音调接近蒙古族民歌，后者则较平和深沉，更多的继承了回鹘民歌的传统。裕固族传统民歌大都产生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与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其结构简单，节奏规律，大多是牧民在放牧和娱乐时即兴演唱的，而且没有乐器伴奏。裕固族传统民歌还吸收和融合了多民族的音乐元素，民歌种类齐全，数量众多。一、题材内容可分为叙事歌、情歌、劳动歌等。一、体裁功能可分为小曲、号子、小调、宴席曲、酒曲、赶毡歌、奶幼畜歌等。为了保护和传承裕固族民歌，近些年来甘肃肃南县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开展了裕固族民歌及民间歌手音视档案、裕固族人生礼仪申报音视资料的采录制作工作。裕固族民歌既是裕固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反应，又是其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可以感化人们的心灵，增进亲友和邻里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同时对于了解和研究裕固族的文化和历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它还是研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民歌，特别是突厥蒙古民歌以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要依据，是挖掘发展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希望这种朴素优美的民歌能够在保护和传承中迎来新生，也祝愿这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老土地上，天籁之音始终流淌不息。
1: 哎哎哎，有人曾经令他不离。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橘黄草编用的是黄草，这个黄草呢是我们专门种植的，最早的时候呢是野生在河滩边上的一种植物，现在基本上是以种植为主的。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已经晒干的黄草，晒干的黄草呢我们第一步呢上面的花线呢把它剪掉，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浸泡，那这个呢是我们浸泡好的黄草，浸泡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开辟，开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黄草它的形状是三棱形的，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形状把它劈一劈成三嘛，中间呢有那个花，白色的是花玉，花玉呢就是这种，然后花玉呢我们用的比较少，它基本上是做包包的那个拎手来用的。像这种呢就是已经开辟好的草皮，这个呢我们还可以染色呀，像这个呢是我们搓的绳子，搓绳的包包也有，直接开辟的包包也有，所以呢我们这个徐皇草编的种类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要准备你需要做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以后呢，一般我们需要一个模具，工具呢是一个水盆和一把剪刀。第一步呢就是起头，在模具上把它固定住了以后，起头在底和面的交界处呢织一条山路，然后呢我们织面。织面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花纹都可以的，有的呢我们是有图纸的，有的呢就是用编织方法来做一件作品。到后上面呢，然后我们做一差不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织一条山路来结束。结束呢我们就收口，收口收好以后呢，我们就要做辅助材料，装拎手，然后呢装家里，把它这个缝合起来，这样呢就一个成品做好了。

我们的花样呢有很多种，你基本方法会了以后呢，根据自己想象，一种是可以画图纸，看着图纸来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编织方法。编织方法呢有细的、密的，然后呢镂空的，又镂空的也有好多种，有波浪形的呀，还有一种呢是交叉形的，还有一种呢米字形的，一种呢是打结。打结呢我们把它叫做像一个铜钱一样的，像铜钱花。有很多种很多种方法，像图案嘛是什么竹叶花呀，还有什么像斜纹呢，我们当地像小蚂蚁一样的小蚂蚁花呀，还有就是小梅花呀，有很多种。

秦皇草编最主要特点，它是非常环保，做出来的东西呢比较精巧细致，可以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包包啊、拖鞋呀、糖果罐呀、杯套呀，最主要呢我们是实用工艺品。我今年46岁了，从小就看着妈妈奶奶做草编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就是也不是很懂，只是觉得蛮好玩的。但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了以后呢，觉得把我们的皇草在作品上体现出来，还是觉得很开心的。跟我学的有小朋友啊，也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还有退休的那些阿姨都有，他们都觉得这个草编提高一个动手能力吧。现在用草编的不是很多，我们也在想办法怎么样让它来和市场接入，让更多人来喜欢我们的草编，也让更多的人愿意来学来做这项工作。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布置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

0: 节中，林间竞棉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1: 度假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0: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0: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0: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一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 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军床里肉嘟嘟，军盖

0: 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秸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垄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阴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3: 都挺美的。
2: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五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4: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得特别舒坦，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就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2: 北京游客于兆瑞：
5: 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我们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吧，森林覆盖面积达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下完雨以后，空气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一年比一年来的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让你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到伊春来了。
2: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于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

0: 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1: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是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到反正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每次跟评分吧，这是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啊，像伊春这样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都比不了这儿，比不了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伊春还是特别适合老年康养。
0: 于兆瑞和罗仁成喜欢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1: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而这个岐黄对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你知道？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在我们屋子里过的，对。
1: 后来还吃点长寿面，
2: 还吃了长寿面，对对对，
1: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1: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了
2: 生日歌，
1: 挺感动的。其实在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闹？
1: 就是了，家里这还就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是好几个围着，这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后来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共享、
1: 哎、
2: 共享蛋糕，
1: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
2: 一块吃的，
1: 分享快乐。
0: 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伊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伊春北山，面朝伊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于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后走这个山坡，转两圈，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的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0: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于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1: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五月份、六月份，哎，就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0: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地方，俗话

0: 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人家这是老主动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玩得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这些老年人在一块儿，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1: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0: 我已经跟小松主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在这林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我他都不躲我们。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有的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他也幸福。
1: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初见是惊艳，久处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0: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
2: 啊、对，
0: 每年都要来呀、啊、真的。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我们才不来，是吧？
0: 行，
2: 对。
1: 北京游客于兆瑞，
3: 我们两个都80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1: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热的夏天，防晒衣是不少人出门的必备品。很多人担心，我们穿了好几年的旧防晒衣，还洗过很多次，它还有防晒效果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科普自媒体老爸评测一起通过实验来看一下。
2: 为了验证旧防晒衣的防晒效果，我们和老爸评测一起从观众手里征集了18款旧防晒衣，并把它们送到了专门的实验室，按照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18款防晒衣中有8款已经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有效防晒，其中2017年的5款防晒衣全部不达标，2018年的3款防晒衣有2款不达标，2019年的10款防晒衣有1款不达标。那这些才穿了2-3年的防晒衣，为什么没有防晒效果了呢？
3: 防晒衣它之所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呢，最主要的就是使用了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反射和吸收的这么一个助剂。那么我们这个防晒衣，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人体反复的穿着呢，它这个汗液会影响同时呢，这个太阳这个曝晒也会对有它一个老化的影响。再一个呢，我们会反复的洗涤折叠、拉伸、摩擦这些都会使这个面料还有这个面料里边含的这个紫外的反射吸收助剂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也导致我们这个防晒效果慢慢的就减弱了。
2: 很多朋友关心，我们家里面可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那该怎么判断自己的防晒衣有没有失去防晒效果呢？
3: 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穿着过的防晒衣它是不是存在了这个发白泛黄这个涂层是不是有脱落了、有折痕的这些情况。防晒衣反复的洗涤穿着过以后呢，是不是拉伸松垮掉了恢复不到原先的这种形状了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看这个服装上面的纱线之间的孔隙是不是变大了。
2: 除此之外，如果防晒衣出现了缩水，或者穿着者长胖了，导致防晒衣过于紧身的话，

0: 衣服会被拉伸，增大纱线之间的空隙，这样的情况也会使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大打折扣。专家提示我们，要想延长防晒衣的使用寿命，穿着和洗涤时我们都需要注意。
1: 最好我们在使用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就不要去拉伸它、揉搓它、摩擦它。在洗涤的时候呢，就不要用机洗，尽量用柔和的手洗的这种方式。那么在洗完以后呢，也不要去搅干啊、拧干啊、甩干啊，用直接从水里边拎起来，用低干的方式让它变干。
0: 最后我们提示您，现在市面上还有部分比较高档的防晒衣，其面料的纤维中加入了纳米级陶瓷细粉，此类防晒衣受浸水和洗涤的影响较小，防晒功能可以保持长久。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考虑选购。
2: 防晒衣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太阳暴晒下的纤维老化，以及多次洗涤、折叠拉伸和汗热等作用，其防晒性能确实会逐渐减弱。如果您发现防晒衣已经有些透光或者织物松散，穿着过于紧身时，就建议您更换一件了。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吕梁丈夫游水。
1: 我们这一生要学习很多技能，游泳、开车、打球等等，有人能很快掌握，有人却怎么都做不好，究竟是没有天赋，还是不够努力，练习的时间太短？恐怕没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当年孔子遇到

的一位游泳高手，或许能给大家一点启示。据庄子达生中记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路过吕梁河，大家驻足观赏，只见河水从几十米的高处落下，形成湍急的瀑布，汹涌澎湃，奔流几十里望不到头。就在这时，孔子惊奇地发现波涛当中有一名男子在水中沉浮，孔子非常担心，以为此人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跳河寻短见，于是他赶紧招呼弟子们顺着水流去救那名男子。没成想那男子潜水几百步远，竟然从水里冒出头来，披着头发唱着歌，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几下就游到了岸边。孔子大感惊奇，急忙走上前去。孔子说，水这么急，浪这么大，鱼虾都不敢游出来，可是你在水中那样从容，我简直怀疑你是水鬼不是人，到跟前一打量，你分明就是个大活人嘛。那人一听腼腆地笑了。孔子又问，你水性如此好，有什么诀窍吗？男子认真想了想回答说，没有，真没有什么诀窍，如果非要总结一下，可以说我从旧习惯开始，逐渐长成新习性，然后成了我的命运。习惯、习性、命运，您听听，这答案也太简略，太有哲学性了。孔子听了也似懂非懂，就请他再解释一下。他说，是这样，我出生在陆地，安家在陆地，这算是我的旧习惯吧，经常在水里整天跟波涛漩涡打交道，自然而然熟悉了水性，这是我的新习性，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这应该算是我的命运吧。孔子听了觉得这位奇人总结得太到位了，内心也深受启发。吕梁丈夫倒水是先熟悉水，了解并顺应水的天性，不断调整自己的身姿习惯，使得自我完全适应水，几乎成为水的一部分，达到这种境界，游泳的技能就出神入化了。这种学习的过程确实没什么窍门秘诀，只有踏实了解学习对象的特性，多多练习，对于我们学习别的技能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人杰地灵。公元675年9月9日，洪州都督阎伯宇首次重修滕王阁，竣工后于此大宴宾客，并衔集文人雅士作文记事。王勃正好路过这里，也应邀参加。因为他年纪轻轻，所以被安排在不显眼的座位上。阎都督的女婿很会写文章，阎都督叫他预先写好一篇序文，以便当众炫耀一番。大家酒酣之际，阎都督站起来说：
1: 今天洪州的文人雅士欢聚一堂，不可无文章记下这次盛会。各位都是当今名流，请写赋为序，使滕王阁与妙文同垂千古。
0: 话毕，侍候的人将纸笔放在众人面前。人们知道阎都督的意图，故意谦让，推辞不写。后来推到王勃面前，王勃竟将纸笔收下，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王勃卷起袖口，挥毫疾书。阎都督见是一个少年动笔，不太高兴，走出大厅，凭栏眺望江景，并嘱咐侍从将王勃写的句子随时抄给他看。才过一会儿，侍从抄来《滕王阁序》的开头两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四句的意思是，滕王阁所在之处过去属豫章郡治，现在归你洪州府，天上的方位属于翼、轸两星宿的分野，地上的位置连接着衡山与庐山。阎都督看了，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谁都会写，一笑置之。其实

这16个字把南昌的历史和地理的概况都交代清楚了，纵横交错，起笔不凡。接着，侍从又抄来了2句：“今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严都督看了有些吃惊，他想，这少年以三江为衣襟，又将五湖为飘带，既控制着南方辽阔的楚地，又接引着东方肥美的越地，大有举足轻重、扭转乾坤之气。写出这样有气魄的句子，不是大胸襟、大手笔是不可能的。侍从接着抄上来几句，更是严都督吃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凡之榻。”原来王勃在这里用了2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说物有精华，天有珍宝，龙泉剑的光芒直射天上28星宿中的斗宿和牛宿之间，意思是洪州有奇宝。后一个典故是说，东汉时南人徐孺家贫而不愿当官，但与太守陈凡是好朋友，陈凡特地设一只榻，专供接待徐孺之用，意思是洪州有杰出的人才。严都督越看越有滋味，越看越钦佩，连声称赞：“妙妙，妙文难得！”再也不让女婿把预先写好的序文拿出来了。王勃写完后，走到严都督面前，谦逊地说：“出丑之作，望都督指教。”严都督高兴地说：“你真是当今的奇才呀！”于是重新就座，严都督把王勃奉为上宾，并亲自陪坐。14岁的王勃尚是一少年，但由于才华毕露，在那时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为初唐四杰。《滕王阁序》这篇言简意赅、含蓄有味的美文，也着实让我们领略到了王勃的学富五车与才华横溢。这也正是严都督由最初的气愤转变为钦佩之情，并将王勃奉为上宾的关键所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

0: 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畅想非洲第二季在内罗毕启动，何洁、李芷萱分获阿尔山马拉松男女冠军，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因台风取消， U17 国足阿森纳并列冠军，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四川女足卫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新华社消息，音乐选秀节目《畅想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该节目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联合发起，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之一。第一季已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肯尼亚录制并播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张执中表示，畅想非洲第一季受到广泛欢迎，第二季将更多聚焦非洲优秀女性音乐爱好者，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舞台，进一步促进中非妇女和青年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在启动仪式上说，畅想非洲为中非人文交流搭建了新平台，希望中非各方共同打造更多富有创意、传播力强、可持续的品牌项目，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续写中非友好的时代新篇。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围绕妇女赋权、青年发展等议题举行了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畅想非洲第一季在肯尼亚吸引5000多人报名，600余人参加线下海选。畅想非洲第二季计划在非洲多个国家同步开展。新华社消息，9号，2026阿尔山马拉松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圣泉广场鸣枪开跑。中国名将何洁、李芷萱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6000名跑者参赛。经过角逐，何洁以2小时20分02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全马冠军，李佳瑶、齐连生分获2、3名。女子全马争夺中，李芷萱以2小时41分29秒摘得桂冠，杨元、徐红美位列第二、第三位。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上海市足协获悉，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 vs 阿森纳 U17 正式取消，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中国 U17 男足球员赵松元获评最佳球员，葡萄牙体育的马丁·奥利维拉和阿森纳的杰登·马格马并列最佳 佳射手，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获评最佳教练，中国 U17 男足门将江承恩获评最佳门将。根据赛程安排，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将于8月16号至22号举行，参赛球队包括中国 U17 女足、上海女足以及皇家马德里、曼城、拜仁慕尼黑等欧洲俱乐部女足梯队。新华社消息，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号完赛，赛事全部由 U13 代表队参加，郑州市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代表队斩获男子组冠军，四川宜州联足球俱乐部代表队在女子组卫冕。赛程为期6天，共有23支代表队、540余名球员与教练员齐聚黄河之滨，进行了总共56场比赛。男子决赛在郑州清大附中队和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代表队之间展开，开场半小时内，郑州清大附中队便连入两球，下半场他们继续攻势，最终将比分定格为5-0。女子组决赛卫冕冠军四川宜州联队迎战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代表队，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均无建树，下半场四川宜州联队先下一城，随后稳扎稳打，以3-0取胜。中国女足名宿韩端来到了赛事现场，她表示，这样一项跨区域赛事给不同地区的孩子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希望所有小球员都能够坚定信心，勇敢追梦。历经三年发展，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经成为沿黄流域一项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影响力强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2: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亨特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说，尽管拜登已接受治疗，但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扩散至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说，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加强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尼亚美消息，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8号说，该国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两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据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通报，这起事故发生在距马达瓦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尼日尔国家通讯社报道说，涉事两辆客车中的一辆载有军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

0: 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中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
2: 停！啊？
1: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3: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3: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3: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4: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3: 卖房子，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1: 说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3: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3: 大声唱。
1: 好，
5: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6: 都活着呢
4: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上，
1: 怎么又是我？
3: 快，
1: 老太太，
6: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3: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5: 啊，
3: 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

0: 话。
1: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1: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1: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1: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我叫六月雪。哎呀，
0: 冤死你。
1: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1: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哎
1: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去，
2: 脾气太大了。哎呀，
3: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大哥，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1: 哎呀，
2: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2: 别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个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

0: 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2: 来，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3: 到，
4: 给导师惨一个，来。
2: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2: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2: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4: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3: 哎哎哎哎，哎
4: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2: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2: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嗯，你那是没怀上啊。
2: 我这是没，哎哎
4: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来，
4: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3: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4: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哎呀哎呀，
4: 我算了，
0: 我这是10年的铁锤呀，
5: 没事啊，
0: 10年呢，
3: 哎。真是10年磨1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4: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4: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4: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3: 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嗯，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0: 4套、
2: 5套。
3: 5套，体育频道。
4: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哎，
2: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

0: 一次在一块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1: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4: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1: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3: 他真是个孙子呀。
4: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1: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4: 你又惹什么祸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1: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4: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4: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5: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 奶, 奶, 奶谢谢。
4: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孙瑞美、张迪、吕和健报道。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伊春森工集团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森林经营分公司副经理赵宏毅：
3: 以前呢，红松从一棵松子长成小树苗需要育苗4年，而且造林时间也都集中在5月份。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以后，不但缩短了育苗时间，还提高了苗木成活率，同时也减少了我们补植的工作。
2: 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本台记者张丹、高明阳报道。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8.8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凤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春标出席活动。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成果。随后，伊春风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王中报道。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境。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旅游运营关敏婷：
4: 入夏以来，我们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河段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日均500多人，普遍反响很好。今年我们对漂流河段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很多玩法，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

0: 趣和家庭亲子游玩需求，特别是新开发了养心谷漂流河段，增加了 NPC 高空洒水等游玩体验，让游客的体验度极大提高。
1: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进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哈尔滨游客孙海静：
2: 这次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首先是咱们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而且漂流整个过程呢大家很友好，我们说只要投降了大家就不服我们，但是我们一旦挑起战争呢，大家也都互相来配合，一起很开心。
1: 哈尔滨游客尹瑞彤：
3: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玩九峰山漂流，感觉到很刺激很激进，然后有浪打到船里的时候感觉浑身都湿透了，然后
1: 本台消息，进入夏季以来，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部署，主动作为，用心用情做好旅游交通保障工作。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始终保持严谨规范的执勤姿态，严格疏导管控，耐心指引劝导，高效统筹车流人流疏导工作，紧盯交通通行薄弱环节，及时排查化解路面拥堵隐患，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及游客集中出行的主向道通行顺畅，同时主动为游客解答出行咨询，指引游览路线，提供便民帮扶，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紧盯景区客流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勤务模式，常态化落实景区交通疏导、路面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持续筑牢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舒心的文旅出行环境。唐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警察张立峰：
4: 当前咱们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激增，我们交管现在在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道路通畅有序。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报道。近日，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即铁力市医共体中心医院协作医院正式启动。签约仪式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与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铁力市医共体中心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还为协作医院揭牌，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内容，医疗专家还为广大群众义诊。北大荒集团总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雪辉：
5: 我们这次来到铁力市开展义诊活动，那么希望把上级医院的诊疗经验带到基层，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给出实用的就医建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王占斌、祝慧坤报道。近日，医美区美西镇的赤松茸种植基地的赤松茸喜获丰收，成为村民致富新项目。清晨，薄雾笼罩田间，一笼笼菌床里肉嘟嘟、菌盖红润饱满的赤松茸争相破土而出，村民抢抓晨间适宜时段进行采收，拨开覆盖的菊杆与腐殖土，一簇簇紧实肥厚的赤松茸探出红褐色菌帽，洁白菌柄饱满鲜嫩，带着泥土独有的清香，挎着竹篮的村民穿梭笼间，小心翼翼将成熟赤松茸摘下分拣入筐准备出售。今年基地规范完成，菌料铺放、覆土保湿等标准化栽种流程，依托适宜的温湿度环境，菌菇长势远超预期，目前迎来首轮集中采收季。基地负责人介绍，赤松茸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市场认可度高，当前鲜菇订单源源不断，采摘下来的赤松茸经简单分拣后快速发往周边商超、生鲜市场，部分销往外地。医美区美西镇林溪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6: 我们美西镇林溪村赤松茸已经进入采摘阶段，现在已经与铁力超市、绥化超市签订供应合同，现在北京、上海也有意向顾客，销路已经打开，顾客反馈特别好。
1: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

0: 张庆峰报道，连日来，市外事办联合嘉荫县外事办、县边境管理大队及各边境乡镇开展市、县、乡三级联动边境普法宣传进村屯活动，厚植辖区群众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以案释法科普、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对面解答群众在涉边出行、日常巡护、涉外往来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精准化解群众日常守边生活中的法治盲区与困惑，切实让边境管理法治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此次市县乡三级联动普法宣讲，有效打通了边境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边境群众的法治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守边护边责任担当，进一步凝聚起人人懂边境法规、人人守边境安全、人人护边境稳定的基层治理合力。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你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
0: 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那么在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说到，那么在中国也在外国，所谓农的传人，诗的国度，也是指的我们中国。在1898年，爱国华侨新中会会员谢凿泰在香港的辅仁文社社刊上面发表了一幅黑白版的时局图。那么由于这幅图具有极佳的宣传警示效果，很快引起了轰动，于是呢，谢凿泰呢又进行了改绘，并且委托人到日本，出版了彩印版的，时局图。时局图畅销全国各地，为很多的报刊所转载，从而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图上的中国元素。那么图幅居中，清楚地标注了中国二字，而三个清朝的官员，一个手里举着铜钱，这个指搜刮民财的贪官，另一个呢沉迷酒色，这个指寻欢

作乐的空管，那么还有一个好像大烟鬼一样的，斜卧在地上，半睡半醒的，这是庸官。那么这个庸官手里啊，我们注意一下，他手里拉这个碗绳，碗中戴着眼镜的老学究正在念着无关国计民生的知乎者也。另一个人正在已经过时的瘦马和大刀的边上抱着石头练功。所以啊，这个时局图上的中国元素正是晚清时代中国政府昏聩无能、众生沉迷未醒的形象的写照。那么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图上的外国元素。那么在图幅的下方，一批牛鬼蛇神正在觊觎着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中国，而已经进入或者已经扑向中国的外国势力，那么有头顶双头鹰代表俄国的熊，头顶米字旗代表英国的犬，那么插着黑白红三色旗代表德国的香肠，背是蓝白红三色旗代表法国的蛤蟆，口里衔着新条旗，那么代表美国的鹰，还有奇形怪状的代表日本的太阳。那么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动物以及这些旗帜，它象征着晚清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时局图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图上的题词，图上的题词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八个大字。那么在时局图的另外的版本中，还有谢凿泰的其他的题词，比如沉沉酣睡卧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从这幅时局图中，我们还能获得一些有趣的认识，和我们这一讲讨论主题相关的，比如说国家的动物象征。那么以美国为例，那么在时局图上面是鹰，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知道1782年的时候，美国为了保护该国的特产白头海鹰，把它定为国鸟，并且应用在国徽上，所以时局图上面以鹰来代表美国。再以俄国来为例，由于俄国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国土面积非常的庞大，然后民族性格呢也很坚韧彪悍，所以得了个北极熊的绰号。那么时局图上那个庞然大物就是代表俄国的熊。和此相类似，长久以来我们中国也有代表性的动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龙。那么当然到了晚清时代，那么中国正向帝国主义列强的描绘是一条沉睡不醒的龙，而当时已经先知先觉的少数的中国人也正致力于唤醒这条中国龙。比如我们上面说到的时局图上的题词，沉沉酣睡卧中华，国民知醒宜惊醒，那么就反映了谢凿泰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情。而有这样的睡中华和醒国民的意象，那么中国又有了睡狮和醒狮一类的名称。那么说起睡狮和醒狮，那么陈天华的故事感人至深。

就陈天华，湖南兴化人，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那么同盟会会员。1903年，陈天华发表了唐词唱本《梦回头》，《梦回头》开篇唱道：“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割了地，赔了款，就要灭亡。”我们知道，这反映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真的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的时刻。那么，在历守了中国的兴衰变迁，呼吁了反帝救国，畅言了民主共和以后，猛回头的结尾唱道：“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眼。啊，这个《猛回头》真的很这个激愤人心的一个唐词唱本。而为了唤醒酣睡中的同胞，1905年的12月8号，陈天华竟然在日本岛海自决，年仅31岁。那么很明显，《猛回头》中的“猛睡狮”，指的正是陈天华所期盼的觉醒的中国。那么说到这里，龙和狮作为中国的象征，乃至中国的自称和他称，应该已经无疑了。那么先说龙，那么理解龙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中国的称呼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妨以著名学者和诗人闻一多先生的《赋西考》为线索来进行解说。那么在《赋西考》这篇1942年发表的铭文中，闻一多先生由中华的人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说起，那么讨论了蛇和龙本来是一对相互转化的形象，那么进而指出，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头疼兼并了其他盘的头疼，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我们知道龙是虚构的，我们的文化就以人头同团族的朱夏为基础，龙族的朱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那么这是闻一多先生《赋西考》中间一段经典的论述。那么他交代了龙作为中国的民族图腾、皇帝化身、国家象征以及中国人的象征四个内涵。我们下面呢就这四个内涵稍加解释。首先，民族头疼。那么头疼啊，我们知道是一个外来概念，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这叫头疼。它指的是一种原始崇拜，也就认某种动物、植物或者无生物那么为本族的始祖或者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那么这在世界上许多的民族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具体到我们华夏民族的头疼，就是以蛇为原型的龙。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龙已经脱离了原始头疼的意味，演化成了华夏乃至中华民族所
崇奉的一种神异的动物。那么龙的形象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唐宋以来，大体定型了的龙形象，按照南宋罗院《尔雅义》这个书里的说法，说龙啊，说脚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符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龙身九四啊，龙的身体像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实际上、反映了从夏朝以来各个不同的图腾的种族民族被并入了夏朝周朝的统治集团的一个过程。那么龙除了这些复杂的形象以外，还有特别的功能，比方说它能云中飞，水里游，路上行啊。这是闻一多先生复习考中间一开始谈到的作为头疼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方面，皇帝的化身。那么利用人们普遍崇拜龙的心理，那么经过统治者们的有效的运作，龙和帝王逐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三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我们知道重耳本来是晋国的公子，因为国家内乱在外流亡了19年，然后回国登基。那么随他流亡的介子推赋诗道：有龙于飞，周遍天下，龙返其乡，得其处所。那么这是介子推以龙来比喻他的主子重耳。那么再一位是秦始皇帝嬴政。嬴政自称走龙，那么后人的解释是足食也，龙人君相。那么这是皇帝自视为龙相。那么第三位关键人物是汉高祖刘邦。那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有一段记载，说刘邦啊，这个父曰太公，母曰刘敖，其先刘敖常兮大泽之碑，梦遇神谕，时雷电晦明，夫太公晚逝，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这段史料很容易理解啊，就说有一次刘邦的母亲刘敖在野外池塘的边上休息，然后呢当时呢这个雷电交加，刘邦的父亲呢不放心出去找他，看见一个景象，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也就是说，起自泗水亭亭长的小公务员刘邦，在司马迁《史记》的描述中间，以及后来的班固《汉书》的描述中间，竟然绝对是个龙种。而自刘邦如此的刻意编造以后，历代皇帝就多自诩为龙种。那么连带着和真龙天子皇帝有关的东西也就带上了龙字，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龙体龙颜、龙船龙椅、龙脸龙袍，乃至龙子龙孙等等。那么发展到后来，甚至建筑上面、服装上面、器具上面的龙纹也成了皇家的专利。那么这样呢，龙就变成了皇帝的化身。看见皇帝就看见真龙了，看见龙纹，跟龙有关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到皇帝。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国家的象征。龙既然变成了皇帝的化身，那么在中国传统时代，我们知道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以及政及国家等等的观念，两相结合，于是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象征。那么龙作为国家象征呢，最典型的表现是在清朝的后期。清朝后期为了方便中外的交往，同时也为了顺应国际的惯例，那么大清朝廷呢制作了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黄龙旗。那么起初是1862年制作的三角形的黄龙旗，主要供这个水师的军舰以及大清的官船使用，民船是不能用的。后来呢，到了1888年改为长方形的黄龙旗，并且正式明确为是大清国旗。所以啊，这个大清的长方形的黄龙旗，也就是黄底青龙系红珠旗，既是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那么其中的五爪青龙又是清朝皇帝的象征啊，再加上政及国家的观念，这几者一结合起来，龙就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那么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中国人的象征。龙既然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于是又很自然地成了中国人的象征。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龙具有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隐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眯起眼睛把180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呛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中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

恩淡的目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爱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他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他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爱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围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10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3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1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喽。他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了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15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为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只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

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的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着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或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啊。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指一下，就喊他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在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他，又喊又笑地追逐他，拦截他。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就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是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

0: 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称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是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验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秦琼、程咬金带着内帐军，组成了尖刀连敢死队，刺杀别动队啊！怎么那么多名啊？其实没名，那就是内帐军。他们的职能就是刺杀宇文化及，斩首行动。所以这一天呢，秦琼、程咬金两员虎将，没别的，光找宇文化及了。那好找吗？人家也是三军司令啊，这一路之上多少随军呢？一边战斗，一边躲藏，一边找，就这么着，800内帐军。最后也剩下不到300人呢，其他的大部分死在了沙场之上。秦琼看着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都是平常啊自己一个一个可以说是用心调教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就调教这800人呢，那还不得一对一的花费心血呀？可以说800人秦琼全认的，全能叫出名字来。但现在呀，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哎呀，秦琼心里的特别的难受啊。好在到了半下午了，终于发现了宇文化及所在呀。秦琼挑凉棚一看，宇文化及在那儿呢，但是前面好几堵人墙啊，保卫着宇文化及。秦琼啊，紧咬牙关，看看旁边的内帐军。各位看见没，那就是宇文老贼呀，咱们大功在望啊，随秦某再次冲锋。这是最后一次冲锋啊，咱们撕开一道口子，秦某只要接近宇文化及，定将其处死。秦琼有信心跟宇文化及呀，那不用脸对脸的，只要有半箭地的距离，我一张手刷，我就扔出我的金装锏呢，用杀手锏打他呀，打在他脑袋上，那可以说万朵桃花开；打在他身上，宇文化及多大年岁了？70多了呀，那得骨断筋折呀，即便是穿着重甲，就那个震荡力也得把这70岁的老人的内脏、心肝脾胃肾全给他震碎了，给他震成饺子馅儿，他还活什么劲儿啊？所以秦琼啊，让大家保护自己，掩护自己，我作为尖刀中的尖刀啊，你们得挡住那些随军，让我直接的够奔宇文化及，直接做我的副手，放心吧，二哥，我就等着这个时候呢，咱们往下冲，往下冲。哎，且慢，怎么呢？秦琼正要催护雷豹往下冲锋呢，被程咬金大手又给挡住了。秦琼说：“四弟， 你挡我做甚？

慢来，慢来，慢来，我再仔细看看。程咬金呢，又挑梁鹏仔细的瞅了瞅那宇文化及，不对劲儿啊！秦琼一听，志杰，哪里不对劲呢？不对劲，二哥，你看，今天是关键一仗啊，也可以说决战。宇文老贼身边的防卫一定非常的严密，四弟，难道说你现在怕了？他再严密，嘿，我又有何惧哉？哎，二哥，二哥，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么重要的战争，宇文化及身边的保镖一定很多呀。别的不说，宇文化及身边那无常双煞，他怎么也不会离身呢？现在无常双煞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屠下葬，一个夜归天呢。这俩人，二哥，咱可都见过他们的能耐，那可以说呀，论功夫不亚于三元李靖、李药师、风尘三侠等，是当世的顶尖高手。那按说这两位一定得守在宇文化及身边的，保卫宇文化及安全的。但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二位呀？这二位很奇怪，身穿的衣服跟别人也不一样，穿着牵牛服，但是呢还罩着大黑斗篷，戴着铁面具，那身高比一般人也高也壮，那个气度也不一样啊。我这么扫了一遍，这些人呢，好像没有一个是他们俩，他们俩也没有伪装成其他的氏族，我反正没瞅见他们俩。二哥，你看看，秦琼也见过呀，赶紧的挑梁鹏仔细观瞧一番，好像我也没看见。找我，找我，二哥，这里有猫腻儿。哎，四弟，那如果说无常双煞现在不在宇文化及身边，不正好吗？咱正好刺杀宇文化及呀。不，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四弟，你什么意思？二哥，我总觉得这事儿啊有些蹊跷，你想会不会这样啊？李密让咱俩过来刺杀宇文化及，他想进行一次斩首行动。擒贼先擒王嘛，把宇文化及一杀，那肯定整个的隋军就得大乱，咱呢就能有取胜的把握。那么人家宇文化及就这老小子，他就想不到这一招吗？我认为宇文化及这种奸诈之徒更应该想得到这一招。况且呀，咱这边呢没有什么刺客，自打小猴走了，余双人死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死的死、跑的跑，咱现在呀缺少这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要么那西魏王能派你我咱们这马上的将军来行刺宇文化及吗？这叫什么行刺？这也就是突击呀。能不能突击到近前，这还两说呢。这一路突击到现在，咱损失折半呢。你再瞅瞅宇文化及这边兵层层、甲层层，咱再往下撕这口子，嘿，不是我大老成怕死啊，二哥，咱俩估计一对都活不了啊，未必能够碰到宇文化及身边，咱就得死。当然了，死不怕。只是我现在觉得呀，人家宇文化及这边可有那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呀。那叶归天、屠下葬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吗？李密想到要刺杀宇文化及，那老贼难道就想不到要去刺杀李密吗？那俩人现在不保护他，就说明啊，他们俩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二哥，您琢磨琢磨，在这个战场上还有什么比保卫自己

人身安全那更重要的事儿呢，只有一个呀。呀，那程咬金呢，别看不是军师，有时候这个脑袋呀转得特别快呀，这也是程咬金这么多年锻炼出来了。这么一提醒，秦琼只是领任务了，只是想着我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宇文化及给杀了。但程咬金想的不一样啊，在程咬金心里头放在第一位的那是我跟我二哥的生命啊，我们俩别把这命搭了呀，哎，胜败去的娘的他有啥呀，就李密这种瞎指挥还能打成一个什么奶奶样啊，哎，还没有我指挥好呢。哎呀，今天这场战争啊够呛啊，既然够呛那就得琢磨怎么能够生存下来。派我们去刺杀宇文化及，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们吗？李密呀，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要借刀杀人呢，你居心何在呀你。程咬金呢还怀疑李密呢，所以对程咬金来说别的哎都不重要，我和我二哥的生命最重要。那放在第二位的哎，第二等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西魏瓦岗军得打胜仗，我们的胜利是第二重要的。放在第三位的那才是完成你李密的任务，才是什么去斩杀宇文化及。我得看看能杀得了杀，杀不了为了生命为了胜利那我就不杀，我非得傻吧唧的跑到人家面前给人血拼干嘛呀，我又不是赵子龙，我又不想当赵子龙。所以啊，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呀、啊，这程咬金的理念。故此程咬金跟秦琼看问题就不一样，秦琼直性子呀，既然主公派给我任务了我就得不折不扣的完成，程咬金是从开始就想打折扣。那你想想对这战场上的观察能一样吗？着眼点不一样啊。这么跟秦琼一提醒，秦琼当时也是机灵灵一个冷战的。哎呀，司令，你的意思宇文化及派人去刺杀魏王了，我看十有八九啊。哎呀，秦琼脑袋嗡了一下子，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俩人形若鬼魅呀，现在魏王身边没有能敌得住那俩人的，只能靠人海战术。如果那俩人真的发动奇袭，这人海战术一旦失效，让他们接近了魏王，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谁人能挡住这俩人呢？当时秦琼就愣了，看看程咬金，四弟，那危机奈何呀？现在怎么办呢？是咱们继续冲锋，直取那宇文化及，还是怎么办？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知道二哥心也动了。二哥耶，看见没，宇文化及兵重重甲重重啊，咱就这300人啊，咱往前冲能冲到人家身边吗？枉费性命啊。再者说了，李密那边可能已然遇到危险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没人向李密预警的话，没人去保卫李密的话，估摸着他这个西魏王就得成西天王啊，就得归西呀。所以二哥，依兄弟我来看呢，咱先别打这宇文化及了，让他多活点，咱赶紧的回救西魏王吧，向西魏王预警去吧。你别看这李密不咋地，我越看他越别扭，但现在呀还是整个瓦岗的灵魂呢，如果他要有一个一差二错，咱们整个瓦岗西魏军全军崩溃，咱就没有起身的机会了。二哥，我的意思赶快回救西魏王去，给他预警去。哎，这四弟啊，那咱的任务就不去完成了吗？哎，见到西魏王听我的，你不用说话，我给他解释，我就说人家宇文化及这边根本攻破不了啊。另外呢，我们也听说了，说有人要刺杀他。

我们念及他的安危，故此这才回师来救。他还能够处罚咱们吗？再者说了，大不了我说我没发现宇文化及，不知道宇文化及在什么地方，转了一圈这人都快死绝了，我们不得已这才回来，或者说我们转迷道了，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哎呀，这瞎话呀，您就别操心了，有我在啊，还不好糊弄他们。哦，秦琼说，老四啊，感情我当大元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的编瞎话这么糊弄我呀？别，二哥、哎、咱哥们谁跟谁呀、啊、我这瞎话呀只能糊弄那些心不好的人，对二哥您怎么能糊弄啊，我也就是骗啊，还是糊弄。哎呀，二哥咱呢别在这开玩笑了，快快回去吧。秦琼突然间呢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啊，听程咬金所言有理，秦琼啊跟着士卒一商议，说现在咱们主公可能会遇到危险，我是准备啊带领尔等回救西魏王，这边咱不打了，各位意下如何呀？嗨，我说二哥，你这不当大元帅才几天呢，怎么开始跟这士卒合计起来呢？你下命令就行了，来，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跟着我们俩回救西魏王走。这些士卒啊，本来抱着必死心态，一看马上要冲锋了，一个个的把这枪杆都攥出水来了，把那刀把都捏出汗来了，怎么紧张的呀？心中祷告啊，爹啊娘啊，可能孩儿啊再也回不去了，这一个冲锋可能就得把命搭在这里呀、啊、咱们来世再见吧。正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想往前送死呢，哎，程咬金秦叔宝突然间改变策略了，要回救西魏王，还问我们行不行可不可以。哎呦，这些人松一口气呀、啊，啊，救大王去！愿意可以跟随秦将军、程将军。好，走！程咬金呢，一挥手，把大肚子郭国红这么一拨，跟随秦琼，再往后走，寻找李密。你知道现在李密阵地他挪了没挪呀？也许转移了呢，那只能奔着大体的方向往那走，一路之上也不好走，现在打乱套了，有时候遇到自己的残兵败队，一看呢，你们的将军呢，我们将军战死了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往哪打了，跟随我们，他们收拢部队呀。这些士卒都认识秦琼、程咬金呢，一个是当年大元帅，一个是混世魔王啊，那是标准的瓦岗灵魂呢。一看到这两位将军呢，顿时来了生的希望了，精神头也来了。好好，拾起兵器，跟随两位将军，一边打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寻找，一边集合残兵啊。如果是一队一队的那建制，那你们该怎么地怎么地，按照你们原有的任务，你们打你们的，你们挡你们的，见那些散兵游勇。没有建制了，来，全到我们这来。等程咬金、秦叔宝啊，往后走着一个时辰，好嘛，这尾巴大了去了。程咬金往后一看，嚯，光捡来的这都得有两三千人呢。程咬金心说：“行啊，我们呢这跟十麦穗似的，啊，不用种麦子，光十麦穗就能过冬了。走，就这么着。”这俩人呢，快马往这赶，那往这赶的速度自然比找宇文化及要快呀。简短截说，就找到了事发这座山坡呀。离近了，有那残兵败队，还有那些受伤士卒，这么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有两只啊，大鸟似的人，又飞得特别快呀，眨么眼功夫就飞向山坡了，谁挡着扑一下子就把人给震飞了，当时就得毙命啊。

0: 我们都说呀，那是不是山魈啊？这地方是不是有鬼怪呀？反正奔山坡上去了。哎呀，秦琼城咬金一听，甭问呢，夜归天，屠下葬啊，只有他们才有这么快的身形啊！秦琼阵阵担心呢，幸亏我四弟观察仔细呀、啊，司令，赶紧救驾。秦叔宝啊，现在也顾不上程咬金呢、啊，赶紧的一马腾翻往山坡上就催呀、啊。走着走着，就发现这边呢，夜归天跟着东方玉梅正在战斗啊。王伯党已然呢被人踹到马下了，秦琼有心想救，但是发现呢前面还有一道黑影正在迅速的往前走。秦琼知道啊，那一定是屠下葬啊。秦琼着急了，他不顾的王伯党呢，现在得先救李密呀、啊，往上提着呼雷豹，噗噗噗噗，这呼雷豹也急了，那比一般的马快呀、啊，哎唰。迅速的跟着屠下葬拉近距离，但即便如此，离屠下葬还得有半箭的距离。一瞅，哎呦，那李密呀、啊，已然倒在马下了。李密周围都没人了，屠下葬已然几个纵身落到李密近前了，把紫金三环都举起来了，要往下砸了。哎呀！秦琼再想往前催马，等马到了，那李密脑袋也扁了。秦琼着急了呀，没办法，秦琼啊，唰，就把正手锏一举，使足平生最大的力气，怎么距离太远了？哎，这一锏就撒出去了，撒手锏嘛。秦琼把秦家锦的绝活使出来了，就这一下子要打屠下葬后脑勺啊。这屠下葬啊确实是高手啊，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的这么一低头。秦琼怕一剪打不住他，把这手剪扔出去之后，另外一手剪没有马上扔，怎么呢，你左手力气小啊，把这手剪啪往右手一交，第二剪撒手剪又扔出去了。扔完之后咯楞脚尖一挑，就把提炉枪抄在手中啊。这大将的兵器都是一短一长啊，短的近战，长的远打呀。你现在把一对近战短兵器扔出去了，你不赤手空拳了吗？那就得再把这提炉枪长家伙再抄起来，这才抄起提炉枪，掌中一拧，扑棱了，继续往前催马呀。这第一手锏屠下葬躲过了，第二手锏过去把屠下葬这脸上的面具给打落了，头发这么一披散，屠下葬往后这么一看，看到秦琼了，那能不认识吗？哎，屠下葬心说话，这位来的好不是时候啊，我得等他没来前先把李密解决了。他又一转身，又抡着紫金三环想赶紧的一下子把李密砸这里，可他哪知道啊，秦琼扔的那叫撒手锏呢、啊、那玩意是绝招中的绝招啊，扔出去还会返回来呀、啊，他这一转身，那俩眼噗噗全转回来了。哎呦，屠下葬一看不好，再想躲躲不了了。打屠下葬是硬扛撒手锏，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秦叔宝再使杀手锏，这可是秦家剪法当中的绝招啊！那既然是绝招，一般的情况使不着，也不用使。就凭秦琼胯下马，掌中锏，所向披靡呀！但关键时刻，不使也得使，每次使还都有奇效啊，要么称绝招啊！秦叔宝一看呢，离李密那么远，再想过去救，为时已晚呢。你说让秦琼把锏往旁边一放，然后呢再摘弓，再搭箭。秦琼箭术咱说了一般般吧，不能说差，那也比不了王八党谢英灯啊。所以呢，秦琼一着急，还不如扔箭呢，刷刷两箭全扔出去了。涂下葬不愧是武林高手啊，身形敏捷呀，一躲虽然把这铁面具给他揭了，把脸皮给他刮了，但是呢没有受伤啊。一看秦琼，哎呀，坏了，怎么再不打的李密呀、啊、恐怕被别人救走啊。于是赶紧一转身，还要抡着紫金三环给这李密一下子。他这一转身，刷刷两锏又回来了。这让涂下葬是大吃一惊啊。如果说这秦琼啊扔的像东方玉梅那样用的日月弯刀，扔的是那铁飞梭，扔的像那飞伯僧盖世雄用的那飞伯，可能这位就早做准备了。因为那些兵器呀、啊、它圆的要不带弧度的，扔出去它还能返回去，要么叫回旋镖啊。那人家里边存在着科学的物理那动力学。什么动力学啊？当回旋镖在空气当中飞行时，这空气流经它的上下表面的速度是不同的。那种兵器呢，制造的上面的表面凹凸不平，下面的底部啊较为平整。这么一来呢，这空气在它上下表面的速度不同，流速快的地方气压低，流速慢的地方气压高。这就导致回旋镖的两侧呀形成一个气压差。那这个气压差呢，就如同一只隐形的手，让回旋镖在飞行过程当中转变方向，开始自转，最终啊还能够再飞回来。也就说呀，这回旋镖能回旋全靠其特殊的形状和空气动力学的原理。那飞伯呢，飞伯跟咱平常玩那飞盘，就那飞碟，跟那玩意儿原理一样。你看咱玩的飞盘呢，它也能够回旋。这为什么呢？你扔的时候，这个手腕动作一定要到位。手腕动作是飞盘产生回旋的核心呢。往外这么一扔， 手臂前推的同时，

要快速的唰，这么一翻腕子，就类似啊那个甩毛巾似的。这个动作呀，能使飞盘边缘倾斜大约30度。

就会形成类似回旋镖的空气压力差，最终实现返程啊。所以啊，飞盘返程现象它离不开空气动力学原理和陀螺效应作用啊。那这样呢，飞盘扔出去后你还想让它再回来，是投掷角度、力度、手腕和旋转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呀。你想练好飞盘呢，都得需要投掷者通过不断练习来精确掌握，何况你练习往外飞出去的飞箔呢？那飞箔它还能够有这么一个什么陀螺力呀，哎，什么这个压力差呀。但你琢磨琢磨，金装简是一根铜棍儿，金属棍子呀，把这玩意扔出去，它怎么回来呀？它怎么产生那个压力差呀？它，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反物理、反科学的呀？不是，要么人家称之为绝呀。这里面呢，也一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那也是，哎，投掷角度啊，力度啊，手腕的力量啊，你那个手法呀，综合起来达成的一个效果。不然的话能称之绝招吗？到我们现在一说还这样呢，哎，你再不服啊，不服我给你来个绝的，我给你来个撒手锏，还拿这作为绝招的代名词呢。可见人家秦家简中的撒手锏绝在这个程度了，基本上撒出去没有人能躲得过呀，可谓百试百灵，百发百中啊。当然了，挨秦琼撒手锏的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呐，都得是马上布下的高手啊。秦琼实在没辙了，这才用这绝招啊。要天天扔那都有防备了，你不知道的给你一下子那才有奇效啊。今天呢给屠下葬用上了，屠下葬抡动紫金三环还想打李密呢，没想到眼前金光两道刷刷，那躲过去的两根金装剪那遮着个又回来了。哎呀，屠下葬大吃一惊啊，当时刷一下子起了一身白毛汗呢。他还便宜呢，怎么便宜啊？一般秦琼给对面使这撒手锏的时候基本上扔过去，对面的人呢要是一躲躲过了，他把身子一直啊，或者是把身子一正啊，基本上还是对着秦琼的。哎，我躲过去了，秦叔宝，我看你都把兵器扔了，现在你能奈我何？这么一得意忘形，后面金装简回来了，他再听到风声再想躲来不及了，谁让你没防备啊，邦邦，要么打后脑勺了，要么打后背上了，总之啊，得把这位打得抱鞍吐血呀。但屠下葬今天跟那些人都不一样，因为屠下葬啊躲过两根剪，正好啊看到秦琼来了，马上意识到秦琼要过来，我再杀李密就不好杀了，所以他赶紧一转身又把身子转过来了。也就秦琼啊今天是奔屠下葬后脑勺打过来的，屠下葬呢人家再正身子也是后脑勺冲自己，眼睛就冲前了，眼睛一冲前，那两根金装剪往回一反，这么一带光，人家就警觉了呀。哎呀，不好，有东西打来了。但警觉是警觉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屠下葬一看这个雷霆之势就知道啊，这要是被这金装剪揍在身上那够呛啊。哎呦，屠下葬一着急，刷啦啦啦啦，他不是右手拿着紫金三环吗，赶紧的一松手，刷啦，紫金三环套在右手前臂上，然后左手前臂哎十字交叉，交叉到右手前臂后方，往后这么一贴，贴紧了自己前胸，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时啊就运用气功。咱说过呀，这无常双煞那都是十三太保横练啊，整身同男的功夫那平常就练习，油锤灌顶，铁莲花击裆，胸口脊背碎大石啊，跟那玩杂技似的。当然比玩杂技的人家更是硬功夫，真有功夫。这个时候用上了，一看躲不了了，使劲的一挡，我硬扛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噗。这本套书中唯一的一位硬扛金装锏的人呢，也是秦琼啊，今天离他比较远，咱说了半剑地的距离。其实秦琼啊扔着杀手锏也没想着用这锏把这位屠下葬给上了，或者说秦琼第一目的没这么想，我用这锏吓唬吓你，用这锏呢让你躲一下子，给我赢得来到近前的时间，那也是着急呀，扔出去的也急，这个方位呀、用的那个力道啊那就不如一般的时候科学。另外呢又长，扔出去又是由打马上往马下扔的，那过去由打马上往马上扔啊，打骑马的将啊，今天呢是由打马上往底下扔，这个角度这个力度这个距离综合的就给这一次杀手锏打人的难度提了一个比较小的系数。他本身打人呢那就不如平常秦琼用杀手锏打人那个力道，平常杀手锏是平行着飞过去平行着打回来，今天不然呢，今天是由上往下打出去再由下往上飞回来，这一飞回来就等于兜过来，那力道就不如平着打平着回力道足啊。总之啊，这一次杀手锏打回来的力度要比平常减弱50%啊，再加上屠下葬带着紫金三环用了十三太保横列的功夫，铁布衫呢金钟罩啊，这么一挡也挡出去50%啊，也就说呀打到屠下葬身上的那只是平常杀手锏的25%的力量，但即便如此也把屠下葬吓一跳啊。同时啊这个力度那也不轻啊，由下往上是个兜的力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子倒退几步，噗，站立不稳，仰天就躺那儿了啊，啪，摔倒在地。秦琼此时那呼雷暴如同闪电一般呢，杀手锏扔出去这个时间段人家呼雷暴已然来到近前了，秦琼一看屠下葬倒地了，哎唰，一抖掌中这提炉香杆，唰，奔屠下葬啊，就攮了一枪啊。但屠下葬啊虽然人倒地了，头脑十分清楚，赶紧的拿屁股蛋使劲一怼着地，当当当当当，他们人家功夫啊都练到屁股上去了，这屁股肌肉都能够按地儿啊，为什么不用手按地儿，手麻着呢，这整个手臂呀、隐隐作痛，连前心都觉得呀、呜噜呜噜的想往外喷血似的。那么说不是你说的这杀手锏才是平常杀手锏的25%的力度吗？25%，这位又用什么铁布衫又用十三太保横链就挡不住，还成这般模样了啊。您听仔细了，过去秦琼使杀手锏一般只扔一根呢，今天一着急两根全扔出来了，这两根一点没糟践，全砸在这屠下葬的手臂之上了。两根25%，那就等于50%力度啊，稍微的减点那也45%啊，那玩意儿也够他受的呀，尤其现在这个。

右手臂，哎呀，生腾生腾的，就如同啊，右手前臂骨折了似的。他哪敢用这臂再去支撑地儿啊，只能靠屁股了，俩屁股蛋嘣这么一弹，扑噜，往旁边这么一翻呢，秦琼噗一枪就戳在地上了，紧接着一拔唰往远处再一扎，扑噜，这一回啊，屠下葬用肚子一顶地儿，再一滚，这是使用就地十八滚呢、往旁边又一滚，噗，这一枪又扎空了。但秦琼现在目的不是扎死他，而是保卫李密呀、这马继续往前趟，就来到李密近前，秦琼大吼了一声，来啊，赶紧保卫主公。秦琼来了，离多远的李密手下的内军一瞅啊，哎呦，这秦将军来了，秦大帅来了。怎么还秦大帅啊？人家当多少年瓦岗大帅了，这不当大帅才几个月呀，所以一时半会儿这个嘴对这个称呼还憋不过来，还有很多人习惯称之为秦大帅呀，秦大帅来了，秦大帅来了。秦琼一喊，快快保卫主公，哎呦，这些人呢这才把魂给他们喊过来呀。哦，对，我们的职责呀是保卫主公，咱别躲了，秦大帅来了，有主心骨了，啊，杀呀，往上一围呀，那在地上躺着屠下葬一看，不好，知道现在坏了，就这些人围上来，再想杀李密，势比登天的，因为有些士卒啊，已经把那弓搭起来了，啊，蹭蹭蹭蹭，走走走走走走，开始往屠下葬这边射箭了，哎呀，屠下葬啊，用左手一撑地儿，这左大臂在里面挡着还好一点，哎，一撑地儿，砰，在地上啊，一个鹞子起身，就由打地上蹦起来了，哎，唰唰，这时啊，两根箭就已然射过来了，屠下葬用左手啪拨打凋零，又使劲的一转身，另一支箭也躲开了，两支箭躲开，第三支箭没躲开，啪呀，这一支箭呢正好射在左肩胛骨底下，由于屠下葬正在运动当中，所以这一支箭的力度并不大，斜刺里穿过来的，哎，就崩在那里了，这要直接的给歇上给卯上，那弄不巧卯进屠下葬心脏了，哎，唰一下子就斜着别那了，就这玩意别扭不别扭啊，屠下葬一疼啊，再一用气，唰，就觉得眼前发黑，嗓子也发咸，刚才啊那两根剪把自己打得够呛啊。屠下葬一瞅，不好啊，此地不可久留啊，看来刺杀李密任务失败呀、那事到如今只能先保存实力了。屠下葬啊发出一种尖锐声音，给那夜归天发信号呢，那意思风紧扯呼、突然间呢纵身而起，把大斗篷这么一摆，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啪啪啪，围上来士卒被屠下葬又打翻几个，蹭蹭蹭蹭，身子往前冲了两下，但就觉得呀，哎呀，这个气呀一个劲的往上翻呢，刚才有内伤了，屠下葬心说，不行，我这要是往前跑，这一会儿这内伤弄不巧得加重啊，一瞅前面有一骑兵，屠下葬唰往上一扑，骑兵一看，我的妈呀，啪，被屠下葬啊一脚由打马上踹下来了，踹得胳膊粉碎性骨折呀，啊呀，倒在地下痛苦不堪呢。屠下葬飞身就来到马鞍桥上了，啊，他往了一坐，哎，一抖马缰绳，双腿一夹马，啪，骑马是落荒而走。他这么一跑，那叶归天正跟东方玉梅打着呢，一听着屠下葬给自己示警，叶归天就知道情况不妙啊，往这偷眼看了看，这边呼噜呼噜呼噜

0: 魏军呢已然再次把这西魏王李密给包围了，给护住了。秦琼立在马上，横着双锏在那里啊保护李密。那不说双锏不打出去了吗？有人给捡回来了。秦琼把这长枪挂起来，把双锏拿到手中。叶归天一瞅，拿着双锏，我的天哪！叶归天刚才呀、跟着东方玉梅打，东方玉梅不是叶归天对手，所以叶归天一直站在上风呢。秦琼打那突厥藏的时候，叶归天偷眼瞧见了，哎呦，先说话不好，他这两根棍儿啊会飞呀，现在又抄在手中了，别回头再给我用上啊！心惊胆裂呀。正在这时，突然间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哇哇大叫，哇哇，大胆的毛贼，混子莫忘程咬进来了，哇，大老程啊，催动大肚子郭国红，晃动手中车轮大斧，哇呀呀的，由打山坡底下冲上来了。他那大肚郭红没人家呼雷暴宝，人家跑得快，他跑得慢，在后面紧追，其实啊也慢不哪去。咱说书慢，说时迟那是快呀。秦琼跟程咬金前后相差不到半分钟啊，程咬金也上来了，一瞅叶归天正在那里大战东方玉梅呢，再一瞅王伯党还躺在地上还没起来呢。程咬金个，哎呦，伯党受伤了，王八蛋敢伤武帝，我要你的命，拿命来吧！催马就奔叶归天来了。你看程咬金本事不大，真唬人呢，哇呀呀怪叫，号称混世魔王，就这四个字也令人心惊胆战呢。再说叶归天一看突厥藏都跑了，我在这里还等着干嘛呀？啊，唰！这菜刀啊，这么一挽花杀向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往旁边一躲，这叶归天呢纵身就纵到王伯党那匹马上了啊，砰，往着马鞍桥上一坐，哎，双腿一夹马，一偏着马，啪，怎么的，拿着菜刀片子照着马后丘上来了这么一片子，这马已经叶归天呢被那突厥藏那马去的方向他也下去了。程咬金看他娘的想跑啊，跑不了，各位兄弟随我追。程咬金呢用手这么一划了，在场的有不少骑兵啊，那些人一看混世魔王跟着、程咬金带着这几个骑兵在后面追赶叶归天突厥藏，追到秦琼近旁的时候，程咬金喊了一声，二哥，这俩王八蛋不能放他们走，是个祸害，你在这里守着，我去杀了他们，走驾。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一口气追出十余里地，都追下铜山了。突厥藏在前面正催马跑着呢，突然间刷又在树林当中转出一人，手握一对金装锏。突厥藏真是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4: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0: 那您为什么放弃了

0: 啊，琴了呢？
1: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2: 这宠物商店的老板啊，新进了一只鹦鹉，把这只鹦鹉挂在商店门口招揽顾客。这个波莎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家宠物商店。有一天，波莎路过商店，鹦鹉突然在那儿叫道：“
3: 小姐，请等一下。”“
4: 嗯，有什么事儿吗？”“
3: 啊，你长得可真丑。”
2: 这鹦鹉乐不可支啊！啊，这个波莎是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只不懂礼貌的鸟，嗯，算了，我不和你一只鸟计较。”这第二天，波莎又经过商店门口，这鹦鹉又向他打招呼了：“
3: 啊，小姐，请等一下。”“
4: 你这次又有什么事儿啊？”“
3: 嗯，你长得可真丑。”啊，
2: 这鹦鹉笑的是全身发抖啊，但是这时候的波莎是非常的恼火，但是他还是极力安慰自己：“波莎，波莎，别发火，和一只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但是连续被这个鹦鹉嘲笑了几次之后，这个波莎终于是忍无可忍了，他跑到了宠物商店，对那个宠物店的老板是怒气冲冲的就嚷到了：“嗯，你要是再不把这只没有教养的破鸟弄走，我就要去告你。”听到这儿，商店的老板是十分的难堪呐，他急忙说：“哎，小姐，请您不要太往心里去了，这只鸟是刚从一家赌场买来的，所以它的语言是有些粗俗了。我这几天一直在调养它，我向您保证，它明天再也不会对您说那些难听的话了。”这说完，商店老板转身就对这个鹦鹉吼道：“如果你明天还敢对这位小姐出言不逊，我就把你炸了吃掉，听清楚了吗？炸了吃掉。”听到这儿，这个鹦鹉神奇的脑袋一下子是耷了下来，看到这儿，波莎才平静下来。嗯，痛快，想到再也听不到这破鸟的嘲讽了，这个波莎的心情是格外的轻松。经过商店时，这鹦鹉却照旧向波莎打招呼：“
3: 小姐，请等一下。”“
4: 嗯，小心被炸了吃了哦，你还想说什么？”“
3: 嗯，我就是不说，我想你也知道。”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0: 哥们儿，如果你有10万块钱了，你如果有10万块钱，就咱这关系，你能给我1万吗？
1: 哎呀，当然没问题。
0: 那如果你要是有2辆车，当你有2辆车的时候，你能送我1辆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呵，咱这关系，那如果你有3件衬衣的时候，能借我1件吗？
1: 你那可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我正好有3件衬衣。
2: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3: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2: 2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4: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3: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的车，只收15美金。

0: 我说哥们儿，听说上次你在开会的时候在桌子下边睡着了是吧？
1: 我也听说这事儿来着，是有人钻到桌子下面打盹来着。
0: 嗯，
1: 但那时候我正在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0: 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你认得那个人是什么模样吗？

说一次这个几何考试啊，数学里边不有一个几何，几何考试，化学老师监考，由于试题不清楚，于是老师开始读题啊，从线段一氧化碳中点发出一条线段，将三角形分为两部分。考场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仔细一看，原来是 C 啊 ，CO 从线段 CO， 还以为是化学课呢。

0: 一个年轻人在问一个老年人：“您已经年近古稀了，年轻的时候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呀？”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吧，父亲责备我时总是揪着我的头发。哎呦，那当时我就想，要是没有头发，那就好了。哎，这今天呢，哎，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哎呀。
2: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3: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0: 一个穷人正在睡觉，突然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这强盗用枪指着他说：
1: 别动，我只道歉，你若乱动，我马上要你的命。
0: 这时候这穷人就苦笑着说：我不乱动，我只想起来帮你一起找。

一伙儿这个笨贼抢银行，是吧？被这银行的监控录像给拍下来了。结果小贼说了：“大哥，大哥，咱的电影梦终于圆了。”结果这个大哥就是说：“你个笨蛋，用点脑子好不好？戴着面具，谁知道咱们哥俩装大爹？”

有一天在刮着大风的时候，一个非常想抽烟的人，他走在马路上，他于是掏出火柴又点烟，一边是迎着风划火，一边说点烟不过三，是过三不点烟。没一会儿，这三根火柴都划过了，都让这个风给吹灭了，烟还是没点着。

于是他大声点说：“点烟不过期，过期不点烟。”这时候他又划了四根火柴，烟啊还是没点着。他轻声地安慰自己说：“管他三七二十一。”

0: 的孩子是一个气球，那一个男孩想要两个，这个店员就说：“哦，小朋友，非常抱歉，我们只给每人一个气球。你家里还有弟弟吗？”这男孩呢，非常遗憾地说
1: 我没有弟弟了，但是我姐姐有一个弟弟，我想给她领一个。

0: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1: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0: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1: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0: 医生摇了摇头。
2: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先生，我想知道你喜欢干什么。那现在呢，是你选择的时候了。
1: 我想整天坐在汽车上兜风，而且这口袋里面每天都装满了钱。
0: 哦，先生，我知道了。那您一定是想当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

0: 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

0: 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

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0: 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0: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2: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1: 今天至14号， 京广铁路、京九铁路。

0: 凤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7: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

0: 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董文琴在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8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渡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进献中俄邻里友好情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校学科带头人朴林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等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以及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方面的精髓要义，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 在向阳小区，董文琴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并与居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小区改造，提升整体设计，做到百姓出题，政府答题，更好地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针对小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完善休闲设施、日间照料、助老餐厅等功能配套，推进加装电梯工作，着力解决楼道等公共空间占用问题，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在鸿生小区，董文琴查看小区改造进展，了解小区居民诉求。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功能，优化楼体墙面设计，推进绿化美化，做好补植补栽，积极引入助老餐厅、上门送餐等服务业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黎明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了解小区改造设计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科学研究设计小区导引、路网、绿化、服务设施等布局和完善，注重功能性、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董文琴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积极组织赴外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

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渡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7月31号至8月2号，我市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要及时总结经验，敢于刀刃向内，全面复盘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靶向整改，全面夯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五联工作机制，提升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快完善实操预案，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加强新智联合战斗力建设，不断增强空天地抢险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林区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要抓紧修复交通、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精准核实灾情，抓好农业减灾救灾，聚焦提升防汛抢险救灾能力，深度谋划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效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学素质建设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大战略意义，要立足发展需求，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精细化科普服务，持续提升科普传播能力，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强化宣传促进，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本台消息，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践现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为持续推动交旅深度融合，打造高颜值、全配套、多业态的山区精品旅游公路，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完善停车、休憩、观景、消费配套，绿化美化全线廊道，全力打造最美乌带路特色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公路文旅发展动能。此次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

0: 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屋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四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北京游客王先生：
1: 我来到伊春的感受呢，就是觉得伊春特别凉爽，而且呢当地的这个人文情怀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热情。咱们这条这个乌带公路啊，修得特别棒，路也非常宽，也特别适合这个车友朋友们来自驾。那同时呢，在林中呢，就像很多人说的，能感受到那种醉氧的感觉。
0: 北京游客刘女士：
2: 感受非常的好，伊春成就好文章，层林叠翠享清凉，老翁老妪喜洋洋，乌带公路美名扬。
0: 如今乌带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林月报道。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阴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阴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山东青岛游客董先生：
3: 生活非常便利，我这刚去菜市场回来，但是附近在那个后边就是很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啊，挺好的，物价便宜，蔬菜新鲜，老乡们非常热情，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多了。我们老家那边热，太热了。
0: 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阴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长春游客韩女士：
4: 我们在这儿住了大概3-4天哈，都很方便，水啊，然后电呐、都可以，就是我们随便用的，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环境，主要是环境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周围我们也转了江边什么的，都溜达了一圈，感觉很美。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深挖林区乡土特色，汤汪县将好客宠客的文旅服务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独有的林区暖意。在汤汪县游客转运点，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家栽种的特色瓜果、林间糯玉米

0: 免费分发给往来游客，供大家休憩等候之时就地品尝乡土风味，沉浸式感受山野田间的质朴鲜甜。一份山野小食，饱含林区百姓最真挚的淳朴热忱，带着香火气息的农家物产，拉近了游客与临海乡土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受到林区独有的温情暖意。志愿者们主动引导游客有序等候，文明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指引通行路线，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公安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引导游客分批乘坐转运车辆前往景区，为景区客流平稳有序运转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一起走过天长地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

0: 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隐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眯起眼睛把180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呛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中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目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爱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他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他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爱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围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10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3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 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喽。他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了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15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我母十分为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只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

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他。那时他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

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着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或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啊？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指一下，就喊他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在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他，又喊又笑地追逐他，拦截他。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是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

0: 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是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验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畅想非洲》第二季在内罗毕启动，何洁、李芷萱分获阿尔山马拉松男女冠军，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因台风取消 ，U17 国足阿森纳并列冠军，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四川女足卫冕。下面请听这次

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新华社消息，音乐选秀节目《唱响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该节目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联合发起，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之一。第一季已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肯尼亚录制并播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张执中表示，唱响非洲第一季受到广泛欢迎，第二季将更多聚焦非洲优秀女性音乐爱好者，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舞台，进一步促进中非妇女和青年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在启动仪式上说，唱响非洲为中非人文交流搭建了新平台，希望中非各方共同打造更多富有创意、传播力强、可持续的品牌项目，推动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续写中非友好的时代新篇。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围绕妇女赋权、青年发展等议题举行了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唱响非洲第一季在肯尼亚吸引5000多人报名，600余人参加线下海选。唱响非洲第二季计划在非洲多个国家同步开展。新华社消息，9号，2026阿尔山马拉松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圣泉广场鸣枪开跑。中国名将何洁、李芷萱分别夺得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6000名跑者参赛。经过角逐，何洁以2小时20分02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全马冠军，李佳瑶、齐连生分获2、3名。女子全马争夺中，李芷萱以2小时41分29秒摘得桂冠，杨元、徐红美位列第2、第3位。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上海市足协获悉，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中国 U17 男足 vs 阿森纳 U17 正式取消，不再另行安排补赛。经赛事组委会评议，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中国 U17 男足球员赵松元获评最佳球员，葡萄牙体育的马丁·奥利维拉和阿森纳的杰登·马格马并列最佳射手，中国 U17 男足主教练福岛敏获评最佳教练，中国 U17 男足门将江承恩获评最佳门将。根据赛程安排，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将于8月16号至22号举行，参赛球队包括中国 U17 女足、上海女足以及皇家马德里、曼城、拜仁慕尼黑等欧洲俱乐部女足梯队。新华社消息，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9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号完赛，赛事全部由 U13 代表队参加。郑州市轻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代表队斩获男子组冠军，四川宜州联足球俱乐部代表队在女子组卫冕。赛程为期6天，共有23支代表队、540余名球员与教练员齐聚黄河之滨，进行了总共56场比赛。男子决赛在郑州清大附中队和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代表队之间展开。开场半小时内，郑州清大附中队便连入2球。下半场，他们继续攻势，最终将比分定格为5-0。女子组决赛，卫冕冠军四川宜州联队迎战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0: 代表队，上半场双方互相试探，均无建树。下半场四川宜州联队先下一城，随后稳扎稳打，以3-0取胜。中国女足名宿韩端来到了赛事现场，她表示这样一项跨区域赛事给不同地区的孩子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宝贵平台，希望所有小球员都能够坚定信心，勇敢追梦。历经3年发展，黄河母亲杯沿黄河9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经成为沿黄流域一项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影响力强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亨特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说，尽管拜登已接受治疗，但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扩散至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说，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加强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不一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整，
3: 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7: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6: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7: 妈妈，让我念。
6: 好。
7: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6: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7: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8: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忠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参加。
1: 黑龙江与福建、南北两省携手攻坚，共育两种闽龙一号。
0: 各地持续保持应急状态，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3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一体推进法治黑龙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振兴发展。要在深学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在细悟中领会核心要义，系统学习12个坚持的内在要求，既要准确理解每个坚持的具体内涵，更要掌握各个坚持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的认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黑龙江法治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在笃行中深化法治建设，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履职能力，扎实做好155立法、执法、司法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黑龙江与福建相隔近3000公里，气候不同，土壤不同，两省的农业专家却因一粒水稻种子结缘，携手攻坚10余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北共育的闽龙一号。
3: 今年6月，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荐评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由黑龙江省农科院推送的闽龙一号水稻赢得京稻组金奖，获评中国好味道称号。
4: 获得这个奖，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奖呢，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奖，相当于一个运动员获得了全运会冠军。
3: 这粒水稻走了10多年才站上领奖台。2010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因稻瘟病导致水稻减产，省农科院调研发现， 寒地精稻想摆脱稻纹病，只靠自身改良基因只能算小修小补，一旦遇上新型病菌就容易中招，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经过全国水稻领域专家的多次研讨，黑龙江和福建农业专家的一个全新想法，让两个省走到了一起，
5: 把南方的这个稻纹病抗性啊，这有利的基因导入到梗稻的品种中来，进一步的提升东北稻区稻纹病的抗性水平。
3: 与以往很多南繁北育不同，这次黑龙江与福建合作是通过重置基因序列选育出一款水稻新品种。在双方合作的前几年，每年都会繁育品种上百个，不过当这些在南方土地里长势强劲的水稻

0: 种子，来到了黑龙江之后，结果却差强人意，
1: 上不来，长势那么繁茂，它也不结实，
0: 掉粒，不耐低温了。专家们每次都重新扎进田间地头，根据每年的细微变化，反复研究北方积温、土壤、气候的影响，一点点剔除不适合寒地种植的基因。终于，在2022年，这粒种子通过了国家审定，正式定名闽龙一号。它不仅能够抵御大部分稻瘟病，还对松嫩平原的盐碱地展现出了突出的适应性。
2: 那我现在呢是在泰来县的两片水稻田之间。那现在呢，在我左手边的这一片呢，采用的是咱们的闽龙一号的水稻品种。那现在我们放眼望去，整个的稻田的稻穗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垂的状态。用咱农户的话说呢，已经上梁挂圈了，进入了这个灌浆期。那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普通品种的呢，它现在这个稻穗呢都是一个挺立的状态，尚未灌浆。那么两片稻田的这个长势对比，我们一目了然。
0: 实测显示，闽龙一号2025年盐碱地种植亩产达1300斤，相比同类地况，平均产量增产近45%。经过3年推广，闽龙一号种植面积也从一开始的3万亩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万亩，为黑龙江盐碱化后备耕地打通了破茧而出的关键一步。
3: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这个水稻品种。
0: 近年来，黑龙江省频繁通过和三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福建农科院等机构开展南繁北育项目合作，增强水稻、大豆、玉米、杂粮、蔬菜等作物对各种环境的抗病性、丰产性。截至2025年，黑龙江省农科院累计培育作物新品种2465个，保障全省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和优良品种供给。龙麦26小麦、龙丹13玉米、龙晶31和绥靖18水稻等一批新品种获得国家大奖。近日，省政协召开13届99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等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各专委会分党组今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汇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韩立华、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富勇列席。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领导下，紧扣党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稳定预期、提振消费、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积极履职尽责，助力我省各界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将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同助力龙江振兴发展相结合，将落实15-5时期教育强省目标任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与日常履职相结合，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做好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重点议题协商成果转化，助力我省城市更新扎实推进。省政协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4: 当前黑龙江部分江河水位偏高，流经地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同时，退水区灾后治理工作有序开展，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0: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16时，水位达41.40米，超警戒线0.35米。上午8点，抚远市口岸暂时关闭，江面除巡逻船外，其他船只停止一切江上活动。
5: 在停航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通关的任务。目前呢，所有的中国船只都已经靠岸，俄方游客和船舶都已经安全顺利返程。
0: 气象部门预测，本次洪峰将于明天下午抵达抚远市。小河子村是抚远市唯一一个建在防洪堤坝之外的自然村，也是本次汛情中风险最大的村落。

0: 地政府提前入村走访，做好村民随时准备撤离工作。另一方面，加派人力奋战五天五夜，将村边老旧堤坝重新加固加高，确保渡汛安全。
1: 加高是50公分，我们通过这个两天的反复的对这个石料进行碾压啊，还有那个防渗的一个处理。
0: 在几公里之外的通江镇中心校，防汛集中安置点已准备就绪，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一旦前方出现险情，这里可以随时接收转移群众，保证正常生活。随着全省部分地区水情减缓，灾后治理工作也在加速推进。在通河县，当地进行全域防洪排涝、隐患排查，经专家现场勘测研判，具备回迁条件。目前，乌鸦泡镇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
2: 我们累计转移了99户，181人，集中安置了37人。我们本着消杀一户、清理一户、返回一户的原则，确保居民居住安全。
0: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东部、大庆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其中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当前黑龙江省仍处于主汛期，降雨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持续关注官方预警，做好防汛准备。
3: 炎炎夏日，黑龙江高校的实验室里却上演着一场冰雪制造的竞速赛，研发经费持续倾斜，成果转化收益向科研团队让利，人才评价开辟破格通道，多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内生动力。一批硬核冰雪装备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积蓄制造动能。
0: 走进黑龙江大学，唐云松教授团队正在对一款可折叠滑雪板做最后的优化测试。传统雪板长度达到1.6米，出行需要专用包，坐飞机还加收超长行李费，这是不少滑雪爱好者的烦恼。去年，唐云松团队尝试用钛金属与石墨烯复合层压，经过上百轮配比调整，雪板折叠后体积缩小了60%。雪板顶端的一张小芯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雪板的运动手环，它不光是运动者的它的数据的运动轨迹的一些相应的采集，同时对所有雪板所经历的周边的环境和气温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布了在下一届的冬奥会和设置上呢，出现了也许的项目，可以很好的。
0: 前团队已与本土滑雪装备企业前毛雪龙达成量产协议，今年年内正式投产。同样瞄准用户痛点的还有同江赫哲远鹏公司的雪地摩托。眼前这批新型雪地摩托刚刚下线，即将出口澳大利亚、欧盟等地，而它的背后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刘学广教授10多年的心结。
5: 雪地摩托车这种赛事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特别成熟的赛事，很大原因是过去雪地摩托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太贵，没办法普及。
0: 依托哈工程科研攻关，这台国产雪地摩托实现两大关键突破。进口产品在-20摄氏度时容易熄火，而它在-30摄氏度比肩甚至超越国外产品，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将少数发烧友的奢侈品变为普通人可负担的冰雪装备。高效研发不仅让装备更亲民，还让冰雪运动不再受限于季节与场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球首款大型冰雕自动化搭建机器人已完成验证。过去冰雕施工全靠工匠在极寒中露天作业，8毫米误差是常态，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将误差压缩到2毫米以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与省科学院联合研发的数字孪生模拟滑雪系统则打破季节限制，让滑雪训练1年4季都能在室内完成，目前已销往全国多地。针对偏远冰雪景区缺乏市政水电和供暖管网的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宁浩然副教授团队给出了答案：零碳供暖方舱，不接水电，不烧煤，零碳排放，完全依靠风能和太阳能自给自足。
6: 即便在黑龙江深冬零下20-30度的极寒户外，也能稳稳将舱内温

0: 是在20至24摄氏度，打造恒温舒适的室内空间，想打造一个全国这个为一个这个寒地的离网的这种低碳的装配式建筑，有望在年底这个建成落地。
1: 眼下，龙江冰雪装备的研发路径已从企业提需求、高效做研发的单向直行，到2030年全省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目标300亿元。这个夏天，龙江高校正用火热的攻关为下一个雪季蓄满动能。
2: 在七台河，石墨被称为黑金，但长期以来，这片宝藏却多以原料形式外销，附加值极低。本土民营企业宝泰龙不甘心只做卖原料的生意，他们主动求变，向石墨烯高端应用发起攻关，硬是把本土资源就地转化成了科创优势。今天我们走进企业一线，看一块石墨原料如何蜕变为高端电子散热产品。
3: 在我身旁呢，就是宝泰龙全新落地的石墨烯散热产品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就是我手里的这种石墨烯的散热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膜非常的轻薄柔软，怎么样拉扯都不易断裂，可以做到随意折叠20万次以上。
1: 别小看这层薄膜，轻轻一划就能切断冰块，靠的就是它极致的导热性能。它专治手机、AR 眼镜、AI 服务器最头疼的发热问题。眼下已经应用在华为、荣耀、联想、中兴、比亚迪等40多款终端产品上。目前，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就在几年前，这个高端散热膜市场还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七台河的高品质石墨只能以原料形式外运出口，被加工成高端产品后再高价卖回国内。
4: 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不能做高端产品？我们不甘心只做原料的搬运工，所以我们团队就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这个全产业链。
1: 决心好下，路却难走。石墨烯散热膜的核心在于让碳原子像阅兵方阵般整齐排列，热量才能跑得飞快。可这个排列技术，国外从不公开，国内毫无参考。很多生产设备需要进口，国内根本买不到。没有参考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画图纸。历经几年攻关，仅核心工艺就提交了6项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宝泰龙终于实现百吨级石墨烯量产，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关键的是，因为掌握了全产业链，从矿石到成品全部自主完成，成本比国外同行低了整整40%。如今，生产线单日最高产能达2000平方米，可为数十万台电子设备提供散热支持，一举填补了黑龙江石墨烯高端应用的空白。但宝泰龙的脚步没有停下，眼下研发团队正在全力攻关下一代产品。
5: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们申请的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经获得授权。这是基于石墨烯电子屏蔽材料方向的这个研究成果。
1: 在 5G、6G 时代，电子设备日益增多，电磁污染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一市场目前同样被国外企业主导，宝泰龙已经开始布局，要在下一个赛道抢占先机。
6: 我们七台河的石墨以前都是论吨卖，钱让别人赚了，现在我们自己做成高端材料，论平米卖，附加值翻了几十倍。未来我们也想研究出更多更高端更尖端这些材料，去改变企业的一个转型，同时带动整个城市的转型。
7: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以及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8: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四个农业、培育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石物观新型地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和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
9: 组建巾帼科技助农助企服务团。

0: 使用科技，累计投入妇女工作专项经费983万元，在全省打造了3.6万个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的巾帼生态小菜园。
1: 8月13号，全省巾帼新粮节粮活动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现场推进会将在齐齐哈尔举办，届时全省13个市地近100名代表将参会观摩，交流经验，对接产业项目。
2: 依托各级妇联组织融媒矩阵和和你一起学的宣讲品牌，推动美丽庭院与巾帼生态小菜园的融合创建，实现了节能减损与庭院增生的双向见效。
3: 今天下午，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齐聚冰城，与成龙近距离互动，共赏动作电影魅力，共话光影热爱。
4: 光影传奇，英雄有约。初秋的哈尔滨因为一位传奇电影人的到来变得格外滚烫。
5: Welcome China, welcome beautiful city Harbin.
6: We want to say welcome Jackie Chan to Harbin.
7: 欢迎成龙，我特别激动，哈尔滨与我而言就像家乡一样，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您尝尝哈尔滨冰淇淋，也期盼您冬天再来，亲临冰雪节，感受美景。
8: 辗转了多个国家，各种转机，在今天凌晨终于到达了哈尔滨。特别希望大哥动作周可以在哈尔滨就是继续的开办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人很 nice， 可能也是很多国内影迷国外影迷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9: 学回来的东西我在电影上面一点一点放出去，把我一点正能量出去，也希望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播到各位的年轻人。
4: 活动现场，成龙与现场影迷亲切交流，分享动作电影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与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真挚的发言，暖心的互动，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沉浸式感受着动作电影的力量与温度。
10: 哈尔滨黑龙江原来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如果成龙来的会更有名了，大家也会更关注的哈尔滨的电影文化。
1: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打造品读光影、邂逅浪漫的休闲之旅。
4: 此次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借助直1744列车途经7个省、2个直辖市、超2500公里的长线优势，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各站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列车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图片展，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铁路工作人员根据列车途经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相关经典影视作品，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体验电影配音。
11: 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让每个旅客都能尽可能多地感受到黑龙江的不同侧面、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
4: 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常态化开行定制化主题列车，相继推出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款特色专列，精准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今天，2026中国绥化第二届欧亚国家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在北林区开赛，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等5个国家十支队伍的35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比赛设62级以下和3个青年组别，赛程从1.5公里至15公里，赛道总长近8公里，含6条国际认证线路。选手穿行于树林间，在竞速中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赛场周边还设置了绥化好物展销区，鲜食玉米、杂粮等20多款本地特产，吸引选手驻足品尝选购。赛事还为来自国外的青少年设置了专属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互动中加深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了解。
12: 我亲手体验陶艺制作，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爸爸妈妈看，跟他们分享中国的文化。
4: 与此同时，绥化同步投放500万元全域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燃油等领域，带动周边景区和民宿客流攀升，推动体育加多业态深度融合。

0: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介，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今天，万奎县畜禽集散交易大市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黑龙江北部最大的现代化畜禽交易平台，市场集牲畜交易、产地检疫、疫病检测、电子商务于一体，预计年交易额超20亿元，年交易量30万头，辐射齐齐哈尔、大庆、黑河等主要畜牧产区。
1: 8月8号至15号，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妈妈顶原始森林举行避暑畅享周活动。依托原始森林和高海拔地形，妈妈顶形成了独有的凉爽小气候。景区通过增加夜游林间秘境、体验东北民俗等特色活动，解锁林间休闲新玩法，同时出台优惠门票、免费露营等惠民举措，提升游客体验感。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玉固族民歌，数不清的牛羊，唱不尽的家乡。花木兰是一位替父从军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而在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中，也一直在用歌声颂扬着一位女英雄。这是哪个民族？这位女英雄的故事是怎样的呢？玉固族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甘肃省张掖市的肃南玉固族自治县和九库乡是他们世世代代聚居的地方。玉固族是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女子的家族地位甚至更高。由于玉固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脉络都要靠歌手来传承，因此民间文学十分发达，特别是民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的许多特点。玉固族同胞都非常喜欢唱歌，他们有句俗话说，当我忘记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玉固族民歌风格独特，体裁丰富，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以纯粹地道的玉固族语言歌咏本民族生活，展现出一种原汁原味土生土长的母语文化的动人魅力。2006年5月，玉固族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裕固族民歌《萨纳马科》。《萨纳马科》是裕固族著名的叙事民歌，主要歌颂和缅怀裕固族历史上的女英雄萨纳马科。据传，她是某位部落首领的妻子，在一场与外部落的战争中，她毅然参战，足智多谋、武艺高强的萨纳马科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然而在凯旋途中，他却身负重伤，香消玉殒。这首委婉动人的民歌表达了裕固族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无限追念之情。被称为伊尔兰安的裕固族语称民歌，是其民间音乐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裕固族人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裕固族的祖先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敕勒人，甚至秦汉时期的丁陵人。乐府诗集中《敕勒歌》这首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作品，就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能歌善唱的传统被后裔裕固族人继承并保持至今，裕固族民歌也在原型基础上不断产生着变化和发展。16世纪初至上世纪50年代初是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活跃期，这一时期裕固族传统民歌的数量非常多，民歌题材丰富多彩，其中有些传统民歌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经典。我们刚刚听到的《萨纳马科》就是一首经典的裕固族叙事民歌，它和西至哈至、黄代琛等传统民歌都是最能体现裕固族民族特色的叙事歌，直到当代仍然对裕固族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记载了裕固民族迁徙史的民歌《西至哈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从1953年至1990年是裕固民歌创作的多产期，许多专家学者挖掘整理出相当数量的传统民歌，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大量新民歌，这些成就对裕固族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90年以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裕固族传统民歌的生存受到了较大威胁，裕固族民歌流失数量巨大。与此同时，致力于裕固族音乐的歌手和音乐家们也创作出部分新民歌，这些新作品向世人展现出裕固族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民族特色，折射着裕固族新时期的风情风貌，也充分体现了裕固族人民对家乡真挚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从裕固族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来看，其民歌与回鹘民歌和蒙古民歌有着同样的源流关系。按语言和居住地区不同，裕固族民歌分为东部民歌和西部民歌，前者较多具有粗犷奔放的气质，音调接近蒙古族民歌，后者则较平和深沉，更多的继承了回鹘民歌的传统。裕固族传统民歌大都产生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与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其结构简单，节奏规律，大多是牧民在放牧和娱乐时即兴演唱的，而且没有乐器伴奏。裕固族传统民歌还吸收和融合了多民族的音乐元素，民歌种类齐全，数量众多。一、题材内容可分为叙事歌、情歌、劳动歌等。一、体裁功能可分为小曲、号子、小调、宴席曲、酒曲、赶毡歌、奶幼畜歌等。为了保护和传承裕固族民歌，近些年来甘肃肃南县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搜集。

搜集整理工作力度，开展了玉固族民歌及民间歌手音事档案、玉固族人生礼仪申报音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力度，开展了玉固族民歌及民间歌手音事档案、玉固族人生礼仪申报音事资料的。

这方草编用的是黄草，这个黄草呢是我们专门种植的，最早的时候呢是野生在河滩边上的一种植物，现在基本上是以种植为主的。像这些呢就是我们已经晒干的黄草，晒干的黄草呢我们第一步呢上面的花线呢把它剪掉，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浸泡，那这个呢是我们浸泡好的黄草，浸泡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开辟，开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黄草它的形状是三棱形的，所以呢我们根据它的形状把它劈一劈成三嘛，中间呢有那个花，白色的是花玉，花玉呢就是这种，然后花玉呢我们用的比较少，它基本上是做包包的那个拎手来用的。嗯，像这种呢就是已经开辟好的草皮，这个呢我们还可以染色呀，像这个呢是我们搓的绳子，搓绳的包包也有，直接开辟的包包也有，所以呢我们这个徐皇草编的种类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要准备你需要做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以后呢，一般我们需要一个模具，工具呢是一个水桶和一把剪刀。第一步呢就是起头，在模具上把它固定住了以后，起头在底和面的交界处呢织一条山路，然后呢我们织面。织面呢，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花纹都可以的，有的呢我们是有图纸的，有的呢就是用编织方法来做一件作品。到后上面呢，然后我们做一差不多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织一条山路来结束。结束呢我们就收口，收口收好以后呢，我们就要做辅助材料，装拎手，然后呢装家里，把它这个缝合起来，这样呢就一个成品做好了。

我们的花样呢有很多种，你基本方法会了以后呢，根据自己想象，一种是可以画图纸，看着图纸来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编织方法，编织方法呢有细的、密的，然后呢镂空的，镂空的也有好多种，有波浪形的呀，还有一种呢是交叉形的，还有一种呢米字形的，一种呢是打结，打结呢我们把它叫做像一个铜钱一样的，像铜钱花，有很多种很多种方法，像图案嘛是什么竹叶花呀，还有什么像斜纹呢，我们当地像小蚂蚁一样的叫蚂蚁花呀，还有就是小梅花呀，有很多种。

猫草编最主要特点，它是非常环保，做出来的东西呢比较精巧细致，可以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包包啊、拖鞋呀、糖果罐呀、杯套呀，最主要呢我们是实用工艺品。我今年46岁了，从小就看着妈妈奶奶做草编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就是也不是很懂，只是觉得蛮好玩的。但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了以后呢，觉得把我们的黄草在作品上体现出来，还是觉得很开心的。跟我学的有小朋友啊，也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还有退休的那些阿姨都有，他们都觉得这个草编提高一个动手能力吧。现在用草编的不是很多，我们也在想办法怎么样让它来和市场接入，让更多人来喜欢我们的草编，也让更多的人愿意来学来做这项工作。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热的夏天，防晒衣是不少人出门的必备品。很多人担心，我们穿了好几年的旧防晒衣，还洗过很多次，它还有防晒效果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科普自媒体老爸评测一起通过实验来看一下。
2: 为了验证旧防晒衣的防晒效果，我们和老爸评测一起从观众手里征集了18款旧防晒衣，并把它们送到了专门的实验室，按照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18款防晒衣中有8款已经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有效防晒，其中2017年的5款防晒衣全部不达标，2018年的3款防晒衣有2款不达标，2019年的10款防晒衣有1款不达标。那这些才穿了2-3年的防晒衣，为什么没有防晒效果了呢？
3: 防晒衣它之所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呢，最主要呢就是使用了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反射和吸收的这么一个助剂。那么我们这个防晒衣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人体反复的穿着呢，它这个汗液会影响同时呢这个太阳这个曝晒也会对有它一个老化的影响。再一个呢，我们会反复的洗涤折叠拉伸摩擦这些都会使这个面料还有这个面料里边含的这个紫外的反射吸收助剂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也导致我们这个防晒效果慢慢的就减弱了。
2: 很多朋友关心，我们家里面可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那该怎么判断自己的防晒衣有没有失去防晒效果呢？
3: 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穿着过的防晒衣它是不是存在了这个发白啊、泛黄啊、这个涂层是不是有脱落了、有折痕了这些情况。防晒衣反复的洗涤穿着过以后呢，是不是拉伸松垮掉了恢复不到原先的这种形状了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看这个服装上面的纱线之间的孔隙是不是变大了。
2: 除此之外，如果防晒衣出现了缩水，或者穿着者长胖了，导致防晒衣过于紧身的话，衣服会被拉伸，增大纱线之间的空隙，这样的情况也会使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大打折扣。专家提示我们，要想延长防晒衣的使用寿命，穿着和洗涤时我们都需要注意。
3: 最好我们在使用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就不要去拉伸它、揉搓它、摩擦它。在洗涤的时候呢就不要用机洗，尽量用柔和的手洗的这种方式。那么在洗完以后呢，也不要去搅干啊、拧干啊、甩干啊，用直接从水里边拎起来，用低干的方式让它变干。
2: 最后我们提示您，现在市面上还有部分比较高档的防晒衣，其面料的纤维中加入了纳米级陶瓷细粉，此类防晒衣受浸水和洗涤的影响较小，防晒功能可以保持长久。如果条件允许，

0: 你也可以考虑选购。
1: 防晒衣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太阳暴晒下的纤维老化，以及多次洗涤、折叠拉伸和汗热等作用，其防晒性能确实会逐渐减弱。如果您发现防晒衣已经有些透光或者织物松散，穿着过于紧身时，就建议您更换一件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董文琴在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8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渡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安全。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张迪报道。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校学科带头人朴林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认真做好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等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以及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方面的精髓要义，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魅力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在向阳小区，董文琴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并与居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小区改造提升整体设计，做到百姓出题、政府答题，更好地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针对小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完善休闲设施、日间照料、助老餐厅等功能配套，推进加装电梯工作，着力解决楼道等公共空间占用问题，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在鸿生小区，董文琴查看小区改造进展，了解小区居民诉求。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功能，优化楼体墙面设计，推进绿化美化，做好补植补栽，积极引入助老餐厅、上门送餐等服务业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黎明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了解小区改造设计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上海魅力家园建设经验，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科学研究设计小区导引、路网、绿化、服务设施等布局和完善，注重功能性、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董文琴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积极组织赴外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市直相关部门和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度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7月31号至8月2号，我市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要及时总结经验，敢于刀刃向内，全面复盘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靶向整改，全面夯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筑牢安全度汛防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指挥体系建设。

0: 健全完善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五联工作机制，提升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快完善实操预案，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强空天地抢险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林区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要抓紧修复交通、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精准核实灾情，抓好农业减灾救灾，聚焦提升防汛抢险救灾能力，深度谋划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效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学素质建设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大战略意义，要立足发展需求，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精细化科普服务，持续提升科普传播能力，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强化宣传促进，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本台消息，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践现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为持续推动交旅深度融合，打造高颜值、全配套、多业态的山区精品旅游公路，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完善停车、休憩、观景、消费配套，绿化美化全县廊道，全力打造最美乌带路特色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公路文旅发展动能。此次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北京游客王先生：
1: 我来到伊春的感受呢，就是觉得伊春特别凉爽，而且呢当地的这个人文情怀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热情。咱们这条这个乌带公路啊，修得特别棒，路也非常宽，也特别适合这个车友朋友们来自驾。然后同时呢，在林中呢，就像很多人说。

0: 能感受到那种醉氧的感觉。
1: 北京游客刘女士
2: 感受非常的好，伊春成就好文章，层林叠翠享清凉，老翁老妪喜洋洋，乌代公路美名扬。
1: 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火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林月报道。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阴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阴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山东青岛游客董先生：
3: 生活非常便利，我这刚去菜市场回来，但是附近在那个后边就是很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啊，挺好的，物价便宜，蔬菜新鲜，老乡们非常热情，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多了，我们老家那边热，太热了。
1: 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阴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长春游客韩女士：
4: 我们在这儿住了大概3-4天哈，都很方便，水啊，然后电呐、都可以，就是我们随便用的，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环境，主要是环境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周围我们也转了，江边什么的，都溜达了一圈，感觉很美。
1: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深挖林区乡土特色，汤汪县将好客宠客的文旅服务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独有的林区暖意。在汤汪县游客转运点，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家栽种的特色瓜果、林间糯玉米免费分发给往来游客，供大家休憩等候之时就奔山野小食，饱含林区百姓最真挚的淳朴热忱，带着香火气息的农家物产拉近了游客与林海乡土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受到林区独有的温情暖意。志愿者们主动引导游客有序等候，文明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指引通行路线，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公安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引导游客分批乘坐转运车辆前往景区，为景区客流平稳有序运转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

0: 听。
1: 炎热的夏天，防晒衣是不少人出门的必备品。很多人担心，我们穿了好几年的旧防晒衣，还洗过很多次，它还有防晒效果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科普自媒体老爸评测一起通过实验来看一下。
2: 为了验证旧防晒衣的防晒效果，我们和老爸评测一起从观众手里征集了18款旧防晒衣，并把它们送到了专门的实验室，按照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18款防晒衣中有8款已经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有效防晒，其中2017年的5款防晒衣全部不达标，2018年的3款防晒衣有2款不达标，2019年的10款防晒衣有1款不达标。那这些才穿了2-3年的防晒衣，为什么没有防晒效果了呢？
3: 防晒衣它之所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呢，最主要的就是使用了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反射和吸收的这么一个助剂。那么我们这个防晒衣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人体反复的穿着呢，它这个汗液会影响同时呢，这个太阳这个曝晒也会对有它一个老化的影响。再一个呢，我们会反复的洗涤折叠、拉伸、摩擦这些都会使这个面料还有这个面料里边含的这个紫外的反射吸收助剂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也导致我们这个防晒效果慢慢的就减弱了。
2: 很多朋友关心，我们家里面可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那该怎么判断自己的防晒衣有没有失去防晒效果呢？
3: 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穿着过的防晒衣它是不是存在了这个发白啊、泛黄啊、这个涂层是不是有脱落了、有折痕了这些情况。防晒衣反复的洗涤穿着过以后呢，是不是拉伸松垮掉了恢复不到原先的这种形状了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看这个服装上面的纱线之间的孔隙是不是变大了。
2: 除此之外，如果防晒衣出现了缩水，或者穿着者长胖了，导致防晒衣过于紧身的话，衣服会被拉伸，增大纱线之间的空隙，这样的情况也会使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大打折扣。专家提示我们，要想延长防晒衣的使用寿命，穿着和洗涤时我们都需要注意。
3: 最好我们在使用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就不要去拉伸它、揉搓它、摩擦它。在洗涤的时候呢，就不要用机洗，尽量用柔和的手洗的这种方式。那么在洗完以后呢，也不要去搅干啊、拧干啊、甩干用直接从水里边拎起来，用低干的方式让它变干。
2: 最后我们提示您，现在市面上还有部分比较高档的防晒衣，其面料的纤维中加入了纳米级陶瓷细粉，此类防晒衣受浸水和洗涤的影响较小，防晒功能可以保持长久。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考虑选购。
1: 防晒衣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太阳暴晒下的纤维老化，以及多次洗涤、折叠拉伸和汗热等作用，其防晒性能确实会逐渐减弱。如果您发现防晒衣已经有些透光或者织物松散，穿着过于紧身时，就建议您更换一件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琼、程咬金带着内帐军组成了尖刀连敢死队，刺杀别动队。怎么那么多名啊？其实没名，那就是内帐军，他们的职能就是刺杀宇文化及，斩首行动。所以这一天呢，秦琼、程咬金两员虎将没别的，光找宇文化及了。那好找吗？人家也是三军司令啊，这一路之上多少随军呢？一边战斗，一边躲藏，一边找，就这么着，八百内帐军，最后也剩下不到300人呢，其他的大部分死在了沙场之上。秦琼看着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都是平常啊。自己一个一个可以说是用心调教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就调教这800人呢，那还不得一对一的花费心血呀。可以说800人秦琼全认的，全能叫出名字来，但现在呀，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哎呀，秦琼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好在到了半下午了，终于发现了宇文化及所在呀。秦琼挑凉棚一看，宇文化及在那儿呢，但是前面好几堵人墙啊，保卫着宇文化及。秦琼啊，紧咬牙关，看看旁边的内帐军，各位看见没，那就是宇文老贼呀，咱们大功在望啊，随秦某再次冲锋，这是最后一次冲锋啊，咱们撕开一道口子，秦某只要接近宇文化及，定将其处死。秦琼有信心跟宇文化及啊，那不用脸对脸的，只要有半箭地的距离，我一张手刷，我就扔出我的金装锏，用杀手锏打他呀，打在他脑袋上，那可以说万朵桃花开；打在他身上，嘿，宇文化及多大年岁了？70多了呀，那得骨断筋折呀。即便是穿着重甲，就那个震荡力，也得把这70岁的老人的内脏、心肝、脾胃、肾全给他震碎喽。给他震成脚的馅儿，他还活什么劲儿啊？所以秦琼啊，让大家保护自己，掩护自己。我作为尖刀中的尖刀啊，你们得挡住那些随军，让我直接的够奔宇文化及。师姐，做我的副手，放心吧，二哥，我就等着这个时候呢，咱们往下冲，往下冲。哎，且慢，怎么呢？秦琼正要催护雷豹往下冲锋呢，被程咬金大手又给挡住了。秦琼说，四弟，你挡我作甚？慢来， 我再仔细看看。程咬金呢，又挑凉棚仔细的瞅了瞅那宇文化及，不对劲儿 啊。秦琼一听，师姐，哪里不对劲呢？不对劲，

二哥，你看，今天是关键一仗啊，也可以说决战。宇文老贼身边的防卫一定非常的严密。四弟，难道说你现在怕了？他再严密，嘿，我又有何惧哉？哎，二哥，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么重要的战争，宇文化及身边的保镖一定很多呀。别的不说，宇文化及身边那无常双煞，他怎么也不会离身呢？现在无常双煞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屠血葬，一个夜归天呢。这俩人，二哥，咱可都见过他们的能耐，那可以说呀，论功夫不亚于三元李靖、李药师、风尘三侠等，是当世的顶尖高手。那按说这两位一定得守在宇文化及身边的，保卫宇文化及安全的，但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二位呀？这二位很奇怪，身穿的衣服跟别人也不一样，穿着牵牛服，但是呢还罩着大黑斗篷，戴着铁面具，那身高比一般人也高也壮，那个气度也不一样啊。我这么扫了一遍，这些人呢，好像没有一个是他们俩，他们俩也没有伪装成其他的氏族，我反正没瞅见他们俩。二哥，你看看，秦琼也见过呀，赶紧的挑凉棚仔细观瞧一番，好像我也没看见。找我，二哥，这里有猫腻儿。哎，司令，那如果说无常双煞现在不在宇文化及身边，不正好吗？咱正好刺杀宇文化及呀。不，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司令，你什么意思？二哥，我总觉得这事儿啊有些蹊跷。你想会不会这样啊？李密让咱俩过来刺杀宇文化及，他想进行一次斩首行动，擒贼先擒王嘛，把宇文化及一杀，那肯定哎，整个的隋军就得大乱，咱呢就能有取胜的把握。那么人家宇文化及就这老小子，他就想不到这一招吗？嗯，我认为宇文化及这种奸诈之徒，更应该想得到这一招。况且呀，咱这边呢没有什么刺客，自打小猴走了，于双人死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死的死，跑的跑，咱现在呀缺少这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要么那西魏王能派你我咱们这马上的将军来行刺宇文化及吗？这叫什么行刺啊？这也就是突击呀，能不能突击到近前，这还两说呢。这一路突击到现在，咱损失折半呢。你再瞅瞅，宇文化及这边兵层层、甲层层，咱再往下撕这口子，嘿，不是我大老成怕死啊，二哥，咱俩估计一对都活不了啊，未必能够碰到宇文化及身边，咱就得死。当然了，死不怕，只是我现在觉得呀，人家宇文化及这边可有那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呀，那夜归天、屠下葬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吗？李密想到要刺杀宇文化及，那老贼难道就想不到要去刺杀李密吗？那俩人现在不保护他，就说明啊他们俩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二哥，您琢磨琢磨，在这个战场上还有什么比保卫自己人身安全那更重要的事儿呢？只有一个呀。呀，那程咬金呢，别看不是军师，有时候这个脑袋呀转得特别快呀。这也是程咬金这么多年锻炼出来了。
这么一提醒，秦琼只是领任务了，只是想着我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宇文化及给杀了。但程咬金想的不一样啊，在程咬金心里头，放在第一位的那是我跟我二哥的生命啊，我们俩别把这命搭了呀！胜败去他娘的，他有啥呀？就李密这种瞎指挥，还能打成一个什么奶奶样啊？还没有我指挥好呢！哎呀，今天这场战争啊，够呛啊！既然够呛，那就得琢磨怎么能够生存下来。派我们去刺杀宇文化及，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们吗？李密呀，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要借刀杀人呢？你居心何在呀你？程咬金呢，还怀疑李密呢。所以对程咬金来说，别的都不重要，我和我二哥的生命最重要。那放在第二位的，第二等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西魏瓦岗军得打胜仗，我们的胜利是第二重要的。放在第三位的，那才是完成你李密的任务，才是什么去斩杀宇文化及。我得看看能杀得了杀，杀不了为了生命为了胜利，那我就不杀，我非得傻吧唧的跑到人家面前给人血拼干嘛呀？我又不是赵子龙，我又不想当赵子龙，所以啊，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呀、啊，这程咬金的理念。故此，程咬金跟秦琼看问题就不一样。秦琼直性子呀，既然主公派给我任务了，我就得不折不扣的完成。程咬金是从开始就想打折扣，那你想想，对这战场上的观察能一样吗？着眼点不一样啊。这么跟秦琼一提醒，秦琼当时也是机灵灵一个冷战的。哎呀，司弟，你的意思，宇文化及派人去刺杀魏王了？我看十有八九啊！哎呀，秦琼脑袋嗡的一下子，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俩人形若鬼魅呀、啊，现在魏王身边没有能敌得住那俩人的，只能靠人海战术。如果那俩人真的发动奇袭，这人海战术一旦失效，让他们接近了魏王，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谁人能挡住这俩人呢？当时秦琼就愣来了，看看程咬金，四弟，那危机奈何呀？现在怎么办呢？是咱们继续冲锋直取那宇文化及，还是怎么办？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知道二哥心也动了。二哥耶，看见没，宇文化及兵重重甲重重啊，咱就这300人啊，咱往前冲能冲到人家身边吗？枉费性命啊。再者说了，李密那边可能已然遇到危险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没人向李密预警的话，没人去保卫李密的话，估摸着他这个西魏王就得成西天王啊，就得归西呀、啊。所以二哥，依兄弟我来看呢，咱先别打这宇文化及了，让他多活点，咱赶紧的回救西魏王吧，向西魏王预警去吧。你别看这李密不咋地，我越看他越别扭，但现在呀、啊，还是整个瓦岗的灵魂呢、啊。如果他要有一个一差二错，咱们整个瓦岗西魏军全军崩溃，咱就没有起身的机会了。二哥，我的意思，赶快回救西魏王去，给他预警去。哎，这四弟啊，那咱的任务就不去完成了吗？哎，见到西魏王，听我的，你不用说话，我给他解释。我就说人家宇文化及这边根本攻破不了啊。另外呢，我们也听说了，说有人要刺杀他，我们念及他的安危，故此啊，这才回师来救。他还能够处罚咱们吗？再者说了，大不了我说我没发现宇文化及，不知道宇文化及在什么地方，转了一圈这人都快死绝了，我们不得已这才回来，或者

0: 说我们转迷道了，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哎呀，这瞎话呀，您就别操心了，有我在啊，还不好糊弄他们。
1: 哦，
0: 秦琼说，老四啊，感情我当大元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的编瞎话这么糊弄我呀？别别别，二哥，咱哥们谁跟谁呀？啊，我这瞎话呀，只能糊弄那些心不好的人。对二哥，您怎么能糊弄啊？我也就是骗啊，还是糊弄啊？哎呀，二哥，咱呢，别在这开玩笑了，快快回去吧。秦琼突然间呢，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听程咬金所言有理，秦琼啊，跟着士卒一商议，说现在咱们主公可能会遇到危险，我是准备啊，带领尔等回救西魏王。这边咱不打了，各位意下如何呀？嗨，我说二哥，你这不当大元帅才几天呢，怎么开始跟这士卒合计起来呢？你下命令就行了，来，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跟着我们俩回救西魏王走。这些士卒啊，本来抱着必死心态，一看马上要冲锋了，一个个的把这枪杆都攥出水来了，把那刀把都捏出汗来了，怎么紧张的呀？心中祷告啊，爹啊，娘啊，可能孩儿啊再也回不去了。这一个冲锋，可能就得把命搭在这里呀。咱们来世再见吧。正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想往前送死呢，哎，程咬金、秦叔宝突然间改变策略了，要回救西魏王，还问我们行不行，可不可以？哎呦！这些人松一口气呀，救大王去，愿意可以跟随秦将军、程将军。好，走。程咬金呢，一挥手，把大肚子锅锅红这么一拨，跟随秦琼，咔，再往后走，寻找李密。你知道现在李密阵地他挪了没挪呀？也许转移了呢，那只能奔着大体的方向往那走，一路之上也不好走啊。现在打乱套了，有时候遇到自己的残兵败队，一看呢，你们的将军呢？我们将军战死了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往哪打了。跟随我们，他们收拢部队呀。这些士卒都认识秦琼、程咬金呢，一个是当年大元帅，一个是混世魔王啊，那是标准的瓦岗灵魂呐。一看到这两位将军呢，顿时来了生的希望了，精神头也来了。好，吃起兵器，跟随两位将军，一边打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寻找，一边集合残兵啊。如果是一队一队的那建制啊，你们该怎么立怎么立，按照你们原有的任务，你们打你们的，你们挡你们的，见那些散兵游勇。没有建制了，来，全到我们这来。等程咬金、秦叔宝啊，往后走着一个时辰，好嘛，这尾巴大了去了。程咬金往后一看，嚯，光捡来的，这都得有两三千人呢。程咬金心说：“行啊，我们呢这跟拾麦穗似的，不用种麦子，光拾麦穗就能过冬了。走，就这么着。”这俩人呐，快马往这赶，那往这赶的速度自然比找宇文化及要快呀。简短截说，就找到了事发这座山坡呀。离近了，有那残兵败队，还有那些受伤士卒。这么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有两只大鸟似的人。哟，飞得特别快呀，眨巴眼功夫就飞向山坡了。谁挡着，扑一下子就把人给震飞了，当时就得毙命啊！我们都说呀，那是不是山魈啊？这地方是不是有鬼怪呀？反正奔山坡上去了。哎呀，秦琼、程咬金一听，甭问呢，夜归天，屠下葬啊，只有他们才有这么快的身形啊！ 秦琼。

0: 往上提着呼雷豹，噗噗噗噗，这呼雷豹也急了，那比一般的马快呀！哎，迅速的跟着屠下葬拉近距离。但即便如此，离屠下葬还得有半箭的距离。一瞅，哎呦，那李密呀、啊，已然倒在马下了。李密周围都没人了。屠下葬已然几个纵身落到李密近前了，把紫金三环都举起来了，要往下砸了。哎呀，秦琼再想往前催马，等马到了，那李密脑袋也扁了。秦琼着急了呀，没办法，秦琼啊，哧啦就把正手锏一举，使足平生最大的力气，怎么距离太远了？哎，这一剪就撒出去了，撒手锏嘛。秦琼把秦家锦的绝活使出来了，就这一下子，要打屠下葬后脑勺啊！这屠下葬啊，确实是高手啊！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的，什么一低头。秦琼怕一剪打不住他，把这手剪扔出去之后，另外一手剪没有马上扔，怎么呢？你左手力气小啊，把这手剪啪往右手一交，第二剪撒手剪又扔出去了，扔完之后咯楞脚尖一挑，就把提炉香抄在手中。这大将的兵器都是一短一长啊，短的近战，长的远打呀。你现在把一对近战短兵器扔出去了，你不赤手空拳了吗？那就得再把这提炉枪长家伙再抄起来呀。这才抄起提炉枪，掌中一拧，扑棱啦啦啦啦啦，继续往前催马呀。这第一手锏，屠下葬躲过了。第二手剪过去，把屠下葬这脸上的面具给打落了，头发这么一披散，屠下葬往后这么一看，看到秦琼了，那能不认识吗？哎，屠下葬心说话，这位来的好不是时候啊，我得等他没来前先把李密解决了。他又一转身，又抡着紫金三环，想赶紧的一下子把李密砸这里。可他哪知道吧，秦琼扔的那叫撒手锏呢，那玩意是绝招中的绝招啊，扔出去还会返回来呀。他这一转身，那俩锏噗噗全转回来了。哎呦，屠下葬一看不好，再想躲躲不了了。打屠下葬是硬扛撒手锏。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

0: 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叔宝再使杀手锏，这可是秦家剪法当中的绝招啊。那既然是绝招，一般的情况使不着也不用使，就凭秦琼胯下马掌中剪，所向披靡呀。但关键时刻不使也得使，每次使还都有奇效啊，要么称绝招啊。秦叔宝一看呢，离李密那么远，再想过去救为时已晚呢。你说让秦琼把剪往旁边一放，然后呢再栽弓再搭箭，秦琼箭术咱说了一般般吧，不能说差，那也比不了王八党谢英灯啊。所以呢秦琼一着急还不如扔剪呢，刷刷两剪全扔出去了。屠下葬不愧是武林高手啊，身形敏捷呀，一躲虽然把这铁面具给他揭了，把脸皮给他刮了，但是呢没有受伤啊。一看秦琼，哎呀坏了，怎么再不打的李密呀、啊、恐怕被别人救走啊。于是赶紧一转身，还要抡着紫金三环给这李密一下子。他这一转身刷刷两剪又回来了，这让屠下葬是大吃一惊啊。如果说这秦琼啊扔的像东方玉梅那样用的日月弯刀，扔的是那铁飞梭，扔的像那飞伯僧盖世雄用的那飞伯，可能这位就早做准备了。因为那些兵器啊，它圆的要不带弧度的，扔出去它还能返回去，要么叫回旋镖啊。那人家里边存在着科学的物理，那动力学，什么动力学啊？当回旋镖在空气当中飞行时，这空气流经它的上下表面的速度是不同的。那种兵器呢，制造的上面的表面凹凸不平，下面的底部啊较为平整。这么一来呢，这空气在它上下表面的速度不同，流速快的地方气压低，流速慢的地方气压高，这就导致回旋镖的两侧呀形成一个气压差。那这个气压差呢，就如同一只隐形的手，让回旋镖在飞行过程当中转变方向，开始自转，最终啊还能够再飞回来。也就说呀，这回旋镖能回旋全靠其特殊的形状和空气动力学的原理。那飞伯呢，飞伯跟咱平常玩那飞盘就是飞碟，跟那玩意儿原理一样。你看咱玩的飞盘呢，它也能够回旋，这为什么呢？你扔的时候这个手腕动作一定要到位，手腕动作是飞盘产生回旋的核心呢。往外这么一扔，手臂前推的同时要快速的唰，这么一翻腕子，就类似啊那个甩毛巾似的。这个动作呀能使飞盘边缘倾斜大约30度，这就产生了必要的旋转呢。当这个飞盘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200转以上的时候，这个旋转产生的陀螺效应就可以维持飞盘的飞行稳定啊。那么飞盘在飞行过程当中遇到逆向气流时，旋转方向和这飞行轨迹互相作用，就会形成类似回旋镖的空气压力差，最终实现返程啊。所以啊，飞盘返程现象它离不开空气动力学原理和陀螺效应作用啊。那这样呢，飞盘扔出去后你还想让它再回来，是投掷角度、力度、手腕 和旋转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呀。你想练好飞盘呢，都得需要投掷者通过不断练习来精确掌握，何况你练习往外飞出去的飞镖呢？那飞镖它还能够有这么一个什么陀螺力呀，什么这个压力差呀。但你琢磨琢磨，金装简是一根铜棍儿，金属棍子呀，把这玩意扔出去，它怎么回来呀？它怎么产生那个压力差呀？它，这玩意儿是不是反物理、反科学的原理？那也是，投掷角度啊，力度啊，手腕的力量啊，你那个手法呀，综合起来达成的一个效果。不然的话，能称之绝招吗？到我们现在一说还这样呢。你再不服啊，不服我给你来个绝的，我给你来个杀手锏，还拿这作为绝招的代名词呢。可见人家秦家简中的杀手锏绝的这个程度了，基本上杀出去没有人能躲得过呀，可谓百试百灵，百发百中。当然了，挨秦琼杀手锏的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呐，都得是马上布下的高手啊。秦琼实在没辙了，这才用这绝招啊。要天天扔，那都有防备了，你不知道的给你一下子，那才有奇效啊。今天呢，给屠下葬用上了。屠下葬抡动紫金三环，还想打李密呢，没想到眼前金光两道，刷刷，那躲过去的两根金装剪那遮着个又回来了。哎呀，屠下葬大吃一惊，当时刷一下子起了一身白毛汗呢。他还便宜呢，怎么便宜啊？一般秦琼给对面使这杀手锏的时候，基本上扔过去，对面的人呢要是一躲过了，他把身子一直啊，或者是把身子一正啊，基本上还是对着秦琼啊。我躲过去了，秦叔宝，我看你都把兵器扔了，现在你能奈我何？这么一得意忘形，后面金装简回来了，他再听到风声再想躲来不及了，谁让你没防备啊，邦邦，要么打后脑勺了，要么打后背上了，总之啊，得把这位打得抱鞍吐血呀。但屠下葬今天跟那些人都不一样，因为屠下葬啊躲过两根剪，正好啊看到秦琼来了，马上意识到秦琼要过来，我再杀李密就不好杀了，所以他赶紧一转身又把身子转过来了。也就秦琼啊今天是奔屠下葬后脑勺打过来的，屠下葬呢人家再正身子也是后脑勺冲自己，眼睛就冲前了，眼睛一冲前，那两根金装剪往回一反，那么一带光，人家就警觉了呀。哎呀，不好，有东西打来了。但警觉是警觉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屠下葬一看这个雷霆之势，就知道啊，这要是被这金装剪揍在身上，那够呛啊。哎开，屠下葬一着急，唰啦啦啦啦，他不是右手拿着紫金三环吗，赶紧的一松手，唰啦，紫金三环套在右手前臂上，然后左手前臂十字交叉，交叉到右手前臂后方，往后这么一贴，贴紧了自己前胸，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顿时啊就运用气功。咱说过呀，这无常双煞那都是十三太保横链啊，整身铜男的功夫那平常就练习，油锤灌顶，铁莲花击裆，胸口脊背碎大石啊，跟那玩杂技似的，当然比玩杂技的人家更是硬。

功夫，真有功夫。这个时候用上了，一看躲不了了，使劲的一挡，我硬扛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噗！这本套书中唯一的一位硬扛金装锏的人呢，也是秦琼啊。今天离他比较远，咱说了半件地的距离。其实秦琼啊，扔着杀手锏，也没想着用这锏把这位屠下葬给伤了，或者说秦琼第一目的没这么想，我用这锏吓唬吓你，用这锏呢让你躲一下子，给我赢得来到近前的时间，那也是着急呀，扔出去的也急，这个方位呀、用的那个力道啊，那就不如一般的时候科学。另外呢又长，扔出去又是由打马上往马下扔的，那过去由打马上往马上扔啊，打骑马的将啊，今天呢是由打马上往底下扔，这个角度这个力度这个距离综合的，就给这一次杀手锏打人的难度提了一个比较小的系数。他本身打人呢，那就不如平常秦琼用杀手锏打人那个力道，平常杀手锏是平行着飞过去，平行着打回来，今天不然呢，今天是由上往下打出去，再由下往上飞回来，这一飞回来就等于兜过来，那力道就不如平着打平着回力道足啊。总之啊，这一次杀手锏打回来的力度要比平常减弱 50%、啊、再加上屠下葬带着紫金三环，用了13太保横列的功夫，铁布衫的金钟罩啊，这么一挡也挡出去 50%、啊、也就是说呀，打到屠下葬身上的那只是平常杀手锏的 25% 的力量，但即便如此也把屠下葬吓一跳啊。同时啊，这个力度那也不轻啊，由下往上是个兜的力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子倒退几步，噗，站立不稳，仰天就躺那儿了啊，啪，摔倒在地。秦琼此时那呼雷暴如同闪电一般的杀手锏扔出去，这个时间段人家呼雷暴已然来到近前了。秦琼一看屠下葬倒地了，哎唰，一抖掌中这提炉香杆，唰，奔屠下葬啊，哎就攮了一枪啊。但屠下葬啊，虽然人倒地了，头脑十分清楚，赶紧的拿屁股蛋使劲一怼着地，当当当当当，好嘛，人家功夫啊都练到屁股上去了，这屁股肌肉都能够按地儿啊，为什么不用手按地儿，手麻的呢？这整个手臂呀、啊、隐隐作痛，连前心都觉得呀、啊、呜噜呜噜的，想往外喷血似的。那么说，不是你说的这杀手锏才是平常杀手锏的 25% 的力度吗？ 25%， 这位又用什么铁布衫，又用13太保横链，就挡不住，还成这般模样了啊。您听仔细了，过去秦琼使杀手锏一般只扔一根呢，今天一着急两根全扔出来了，这两根一点没糟践，全砸在这屠下葬的手臂之上了，两根25%，那就等于50%力度啊，稍微的减点那也45%啊，那玩意也够他受的呀。尤其现在这个右手臂，哎呀，生疼生疼的，就如同啊，右手前臂骨折了似的，他哪敢用这臂再去支撑地儿啊，只能靠屁股了，俩屁股蛋嘣这么一弹，噗噜，往旁边这么一翻呢，秦琼噗一枪就戳在地上了，紧接着一拔，唰，往远处再一扎，啊，噗噜，

这一回啊，涂下葬用肚子哎一顶地哎再一滚，这是使用就地十八滚呢、啊。往旁边又一滚，扑，这一枪又扎空了。但秦琼现在目的不是扎死他，而是保卫李密呀、啊。这马继续往前趟，就来到李密近前。秦琼大吼了一声：“来啊，赶紧保卫主公！”秦琼来了，离多远的李密手下的内军一瞅啊，哎呦，这秦将军来了，秦大帅来了，怎么还秦大帅啊？人家当多少年瓦岗大帅了，这不当大帅才几个月呀，所以一时半会儿这个嘴对这个称呼还憋不过来，还有很多人习惯称之为秦大帅呀，秦大帅来了，秦大帅来了。秦琼一喊：“快快保卫主公！”哎呦，这些人呢，这才把魂儿给他们喊过来呀。哦，对。我们的职责呀是保卫主公，咱别躲了，秦大帅来了，有主心骨了啊，杀呀，往上一围呀。那在地上躺着突下葬一看，保知道现在坏了，就这些人围上来再想杀李密势比登天的，因为有些士卒啊已经把那弓搭起来了啊，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开始往涂下葬这边射箭了。哎呀，涂下葬啊用左手一撑地儿，这左大臂在里面挡着还好一点，哎，一撑地儿在地上啊一个鹞子起身就由打地上蹦起来了，哎，刷刷，这时啊两根箭就已然射过来了。涂下葬用左手啪拨打凋零，又使劲的一转身，另一支箭也躲开了，两支箭躲开，第三支箭没躲开，哎呀，这一支箭呢正好射在左肩胛骨底下，由于涂下葬正在运动当中，所以这一支箭的力度并不大，斜刺里穿过来的，哎，就崩在那里了，这要直接的给歇上给卯上，那弄不巧卯进涂下葬心脏了，哎，唰一下子就斜着别那了，就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啊，涂下葬一疼啊，再一用气就觉得眼前发黑，嗓子也发咸，刚才啊那两根剪把自己打得够呛啊。涂下葬一瞅，不好啊，此地不可久留啊，看来刺杀李密任务失败啊，那事到如今只能先保存实力了。涂下葬啊发出一种尖锐声音，给那夜归天发信号呢，那意思风紧扯呼，突然间呢纵身而起，把大斗篷这么一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围上来士卒被涂下葬又打翻几个，身子往前冲了两下，但就觉得呀，哎呀，这个气呀一个劲的往上翻呢，刚才有内伤了。涂下葬心说，不行，我这要是往前跑，这一会儿这内伤弄不巧得加重啊。一瞅前面有一骑兵，涂下葬刷往上一扑，骑兵呀，我的妈呀，啪，被涂下葬啊一脚由到马上踹起来了，踹得胳膊粉碎性骨折呀，哎呀，倒在地下痛苦不堪的。涂下葬飞身就来到马鞍桥上了啊，他往了一坐，哎，一抖马缰绳，双腿一夹马，啪，骑马是落荒而走。他这么一跑，那叶归天正跟东方玉梅打的呢，一听着涂下葬给自己示警，嗯，叶归天就知道情况不妙啊，望着偷眼看了看，这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魏军呢已然再次把这西魏王李密给包围了，给护住了。秦琼立在马上，横着双锏在那里啊保护李密。那不说双锏不打出去了吗？有人给捡回来了。秦琼把这长枪挂起来，把双锏拿到手中。叶归天一瞅，拿着双锏，我的天哪！叶归天刚才呀跟着东

0: 东方玉梅打，东方玉梅不是叶归天对手，所以叶归天一直站在上风的。秦琼打那突厥杖的时候，叶归天偷眼瞧见了，哎呦，先说话不好，他这两根棍儿啊会飞呀，现在又抄在手中了，别回头再给我用上啊，心惊胆裂呀。正在这时，突然间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哇哇大叫，哇哇。啊！胆的毛贼，混子莫忘程咬进来了！啊、大老程啊，催动大肚子郭国红，晃动手中车轮大斧，哇呀呀的，由打山坡底下冲上来了。他那大肚郭国红没人家呼雷暴跑，人家跑得快，他跑得慢，在后面紧追。其实啊，也慢不哪去。咱说书慢，说时迟，那是快呀！秦琼跟程咬金前后相差不到半分钟啊，程咬金也上来了，一瞅叶归天正在那里大战东方玉梅呢，再一瞅王伯党还躺在地上还没起来呢，程咬金一个，哎呦，伯党受伤了，王八蛋，敢伤吾弟，我要你的命，拿命来吧！催马就奔叶归天来了。你看程咬金本事不大，真唬人呢，哇呀呀怪叫，号称混世魔王，就这四个字也令人心惊胆战呢。再说叶归天一看屠下葬都跑了，我在这里还等着干嘛呀，啊，唰，这菜刀啊这么一挽花，杀向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往旁边一躲，这叶归天呢纵身就纵到王伯党那匹马上了啊，砰，往着马鞍桥上一坐，哎，双腿一夹马，一偏着马，怎么的，拿着菜刀片子照着马后丘上来了这么一片子，这马已经啊，叶归天呢奔着屠家葬那马去的方向他也下去了。程咬金看他娘的想跑啊，啊，跑不了，各位兄弟随我追。程咬金呢用手这么一划了，在场的有不少骑兵啊，那些人一看混世魔王跟着，程咬金带着这几个骑兵在后面追赶叶归天屠下葬，追到秦琼近旁的时候，程咬金喊了一声：“二哥，这俩王八蛋不能放他们走，是个祸害，你在这里守着，我去杀了他们，走，驾！”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呀，一口气追出十余里地，都追下铜山了。屠下葬在前面正催马跑着呢，突然间唰，又在树林当中转出一人，手握一对金装锏。屠下葬真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衡，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那么在上一讲的最后，我们说到，那么在中国，也在外国，所谓龙的传人，狮的国度，也是指的我们中国。在1898年，爱国华侨、新中会会员谢凿泰，在香港的《辅仁文社》社刊上面，发表了一幅黑白版的时局图。那么，由于这幅图具有极佳的宣传警示效果，很快引起了轰动。于是呢，谢凿泰呢又进行了改绘，并且委托人到日本，出版了彩印版的时局图。时局图畅销全国各地，为很多的报刊所转载，从而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是图上的中国元素。那么图幅居中，清楚地标注了中国二字。而三个清朝的官员，一个手里举着铜钱，这个指搜刮民财的贪官。另一个呢，沉迷酒色，这个指寻欢作乐的昏官。那么还有一个，好像大烟鬼一样的，斜卧在地上，半睡半醒的，这是庸官。那么这个庸官手里啊，我们注意一下，他手里拉这个碗绳，碗中戴着眼镜的老学究正在念着无关国计民生的知乎哲言。另一个人正在已经过时的瘦马和大刀的边上抱着石头练功。所以啊，这个时局图上的中国元素正是晚清时代中国政府昏聩无能、众生沉迷未醒的形象的写照。那么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图上的外国元素。那么在图幅的下方，一批牛鬼蛇神正在觊觎着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中国，而已经进入或者已经扑向中国的外国势力，那么有头顶双头鹰代表俄国的熊，头顶米字旗代表英国的犬，那么插着黑白红三色旗代表德国的香肠，背是蓝白红三色旗代表法国的蛤蟆，口里衔着新条旗，那么代表美国的鹰，还有奇形怪状的代表日本的太阳。那么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这些动物以及这些旗帜，它象征着晚清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时局图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图上的题词。图上的题词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八个大字。那么在时局图的另外的版本中，还有谢凿泰的其他的题词，比如沉沉酣睡卧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从这幅时局图中

我们还能获得一些有趣的认识，和我们这一讲讨论主题相关的，比如说国家的动物象征。那么以美国为例，那么在时局图上面是鹰，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知道1782年的时候，美国为了保护该国的特产白头海鹰，把它定为国鸟，并且应用在国徽上，所以时局图上面以鹰来代表美国。再以俄国来为例，由于俄国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国土面积非常的庞大，然后民族性格呢也很坚韧彪悍，所以得了个北极熊的绰号。那么时局图上那个庞然大物就是代表俄国的熊。和此相类似，长久以来我们中国也有代表性的动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龙。那么当然到了晚清时代，那么中国正向帝国主义列强的描绘是一条沉睡不醒的龙，而当时已经先知先觉的少数的中国人也正致力于唤醒这条中国龙。比如我们上面说到的时局图上的题词，沉沉酣睡我中华，国民知醒宜惊醒，那么就反映了谢凿泰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情。而有这样的睡中华和醒国民的意象，那么中国又有了睡狮和醒狮一类的名称。那么说起睡狮和醒狮，那么陈天华的故事感人至深。就陈天华，湖南兴化人，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那么同盟会会员。1903年陈天华发表了唐词唱本《猛回头》，《猛回头》开篇唱道：“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割了地赔了款就要灭亡。”我们知道这反映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真的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的时刻。那么在力守了中国的兴衰变迁，呼吁了反帝救国，畅言了民主共和以后，猛回头的结尾唱道：“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啊，这个猛回头真的很这个激愤人心的一个唐词唱本。而为了唤醒酣睡中的同胞，1905年的12月8号，陈天华竟然在日本倒海自决，年仅31岁。那么很明显，猛回头中的猛睡狮指的正是陈天华所期盼的觉醒的中国。那么说到这里，龙和狮作为中国的象征，乃至中国的自称和他称应该已经无疑了。我们先说龙，那么理解龙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中国的称呼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妨以著名学者和诗人闻一多先生的《复西考》为线索来进行解说。那么在《复西考》这篇1942年发表的铭文中，闻一多先生由中华的人祖伏羲、禹蛙、人首、蛇身的形象说起，

那么讨论呢，蛇和龙本来是一对相互转化的形象，那么进而指出，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头臀兼并了其他盘的头臀，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我们知道龙是虚构的，我们的文化就以人头同团族的朱夏为基础，龙族的朱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那么这是闻一多先生复习考中间一段经典的论述，那么他交代了龙作为中国的民族图腾、皇帝化身、国家象征以及中国人的象征四个内涵。我们下面呢就这四个内涵稍加解释。首先民族头疼，那么头疼啊，我们知道是一个外来概念，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这叫头疼。它指的是一种原始崇拜，也就是某种动物、植物或者无生物，那么为本族的始祖或者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那么这在世界上许多的民族都有这种现象。那么具体到我们华夏民族的头臀，就是以蛇为原型的龙。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龙已经脱离了原始头臀的意味，演化成了华夏乃至中华民族所崇奉的一种神异的动物。那么龙的形象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唐宋以来大体定型了的龙形象，按照南宋摩院尔雅义这个书里的说法，说龙啊，说脚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符似肾，名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龙身九四啊，龙的身体像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实际上反映了从夏朝以来各个不同的图腾的种族民族被并入了夏朝周朝的统治集团的一个过程。那么龙除了这些复杂的形象以外，还有特别的功能，比方说它能云中飞、水里游、路上行啊。这是闻一多先生复习考中间一开始谈到的作为头疼的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方面，皇帝的化身。那么利用人们普遍崇拜龙的心理，那么经过统治者们的有效的运作，龙和帝王逐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三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我们知道重耳本来是晋国的公子，因为国家内乱在外流亡了19年，然后回国登基。那么随他流亡的介子推赋诗道，有龙于飞，周遍天下，龙返其乡，得其处所。那么这是介子推以龙来比喻他的主子重耳。那么再一位是秦始皇帝嬴政。嬴政自称走龙，那么后人的解释是足食也，龙人君相。那么这是皇帝自视为龙相，

那么第三位关键人物是汉高祖刘邦。那么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有一段记载，说刘邦啊，这个父曰太公，母曰刘敖，其先刘敖禅兮大泽之碑，梦遇沈玉，时雷电晦敏，夫太公晚逝，则见蛟龙于其扇，已而有声，随产高祖。这段史料很容易理解啊。就说有一次刘邦的母亲刘敖在野外池塘的边上休息，然后呢，当时呢这个雷电交加，刘邦的父亲呢不放心出去找他，看见一个景象，见蛟龙于其扇，已而有声，随产高祖。也就是说，起自泗水亭亭长的小公务员刘邦，在司马迁《史记》的描述中间，以及后来的班固《汉书》的描述中间，竟然绝对是个龙种。而自刘邦如此的刻意编造以后，历代皇帝就多自诩为龙种。那么连带着和真龙天子皇帝有关的东西也就带上了龙字，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龙体龙颜、龙船龙椅、龙脸龙袍，乃至龙子龙孙等等。那么发展到后来，甚至建筑上面、服装上面、器具上面的龙纹也成了皇家的专利。那么这样呢，龙就变成了皇帝的化身，看见皇帝就看见真龙了，看见龙纹，跟龙有关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到皇帝。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国家的象征。龙既然变成了皇帝的化身，那么在中国传统时代，我们知道又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政及国家等等的观念，两相结合，于是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象征。那么龙作为国家象征呢，最典型的表现是在清朝的后期。清朝后期为了方便中外的交往，同时也为了顺应国际的惯例，那么大清朝廷呢制作了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环龙旗。那么起初是1862年制作的三角形的环龙旗，主要供这个水师的军舰以及大清的官船使用，民船是不能用的。后来呢，到了1888年改为长方形的环龙旗，并且正式明确为是大清国旗。所以啊，这个大清的长方形的环龙旗，也就是环底青龙系红珠旗，既是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那么其中的五爪青龙又是清朝皇帝的象征啊，再加上政及国家的观念，这几者一结合起来，龙就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那么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中国人的象征。龙既然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于是又很自然地成了中国人的象征。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龙具有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董文琴在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8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渡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进现中俄邻里友好。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等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以及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方面的精髓要义，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在向阳小区，董文琴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并与居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小区改造，提升整体设计，做到百姓出题、政府答题，更好地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针对小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完善休闲设施、日间照料、助老餐厅等功能配套，推进加装电梯工作，着力解决楼道等公共空间占用问题，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在鸿生小区，董文琴查看小区改造进展，了解小区居民诉求。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功能，优化楼体墙面设计，推进绿化美化，做好补植补栽，积极引入助老餐厅、上门送餐等服务业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黎明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了解小区改造设计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科学研究设计小区导引、路网、绿化、服务设施等布局和完善，注重功能性、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董文琴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积极组织赴外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度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7月31号至8月2号，我市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要

0: 及时总结经验，敢于刀刃向内，全面复盘强项与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靶向整改，全面夯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五联工作机制，提升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快完善实操预案，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加强新智联合战斗力建设，不断增强空天地抢险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林区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要抓紧修复交通、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精准核实灾情，抓好农业减灾救灾，聚焦提升防汛抢险救灾能力，深度谋划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效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学素质建设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大战略意义，要立足发展需求，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精细化科普服务，持续提升科普传播能力，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强化宣传促进，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本台消息，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践现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为持续推动交旅深度融合，打造高颜值、全配套、多业态的山区精品旅游公路，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完善停车、休憩、观景、消费配套，绿化美化全县廊道，全力打造最美乌带路特色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公路文旅发展动能。此次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北京游客王先生。
1: 我来到伊春的感受呢，就是

0: 宜春特别凉爽，而且呢当地的这个人文情怀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热情。咱们这条这个乌带公路啊修得特别棒，路也非常宽，也特别适合这个车友朋友们来自驾。那同时呢在林中呢，就像很多人说的，能感受到那种醉氧的感觉。
1: 北京游客刘女士
2: 感受非常的好，伊春成就好文章，层林叠翠享清凉，老翁老妪喜洋洋，乌带公路美名扬。
1: 如今乌带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火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林月报道。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阴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阴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山东青岛游客董先生：
3: 生活非常便利，我这刚去菜市场回来，但是附近在那个后边就是很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啊，挺好的，物价便宜，蔬菜新鲜，老乡们非常热情，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多了。我们老家那边热，太热了。
1: 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阴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长春游客韩女士：
4: 我们在这儿住了大概3-4天哈，都很方便，水啊，然后电呐、都可以，就是我们随便用的，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环境，主要是环境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周围我们也转了江边什么的，都溜达了一圈，感觉很美。
1: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深挖林区乡土特色，汤汪县将好客宠客的文旅服务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独有的林区暖意。在汤汪县游客转运点，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家栽种的特色瓜果、林间糯玉米免费分发给往来游客，供大家休憩等候之时就地品尝乡土风味，沉浸式感受山野田间的质朴鲜甜。一份山野小食饱含林区百姓最真挚的淳朴热忱，带着香火气息的农家物产拉近了游客与林海乡土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受到林区独有的温情暖意。志愿者们主动引导游客有序等候，文明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指引通行路线，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公安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引导游客分批乘坐转运车辆前往景区，为景区客流平稳有序运转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

0: 有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炎热的夏天，防晒衣是不少人出门的必备品。很多人担心，我们穿了好几年的旧防晒衣，还洗过很多次，它还有防晒效果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科普自媒体老爸评测一起通过实验来看一下。
3: 为了验证旧防晒衣的防晒效果，我们和老爸评测一起从观众手里征集了18款旧防晒衣，并把它们送到了专门的实验室，按照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这18款防晒衣中有8款已经达不到标准要求的有效防晒。其中2017年的5款防晒衣全部不达标，2018年的3款防晒衣有2款不达标，2019年的10款防晒衣有1款不达标。那这些才穿了2-3年的防晒衣，为什么没有防晒效果了呢？
4: 防晒衣它之所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效果呢，最主要的就是使用了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反射和吸收的这么一个助剂。那么我们这个防晒衣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人体反复的穿着呢，它这个汗液会影响同时呢这个太阳这个曝晒也会对有它一个老化的影响。再一个呢，我们会反复的洗涤折叠拉伸摩擦这些都会使这个面料还有这个面料里边含的这个紫外的反射吸收助剂呢都会受到损伤，那么也导致我们这个防晒效果慢慢的就减弱了。
3: 很多朋友关心，我们家里面可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测，那该怎么判断自己的防晒衣有没有失去防晒效果呢？
4: 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穿着过的防晒衣它是不是存在了这个发白泛黄这个涂层是不是有脱落了、有折痕了这些情况。防晒衣反复的洗涤穿着过以后呢，是不是拉伸松垮掉了恢复不到原先的这种形状了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看这个服装上面的纱线之间的孔隙是不是变大了。
3: 除此之外，如果防晒衣出现了缩水，或者穿着者长胖了，导致防晒衣过于紧身的话，衣服会被拉伸，增大纱线之间的空隙，这样的情况也会使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大打折扣。专家提示我们，要想延长防晒衣的使用寿命，穿着和洗涤时我们都需要注意。
4: 最好我们在使用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就不要去拉伸它、揉搓它、摩擦它。在洗涤的时候呢就不要用机洗，尽量用柔和的手洗的这种方式。那么在洗完以后呢，也不要去搅干拧干甩干用直接从水里边拎起来，用低干的方式让它变干。
3: 最后我们提示您，现在市面上还有部分比较高档的防晒衣，其面料的纤维中加入了纳米级陶瓷细粉，此类防晒衣受浸水和洗涤的影响较小，防晒功能可以保持长久。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考虑选购。
2: 防晒衣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太阳暴晒下的纤维老化，以及多次洗涤、折叠拉伸和汗热等作用，其防晒性能确实会逐渐减弱。如果您发现防晒衣已经有些透光或者织物松散，穿着过于紧身时，就建议您更换一件了。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3: 亲爱的，在你受罪的时候。

如何理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常活动脚趾，让你的肠胃更健康。老年人常活动脚趾对身体健康有益，方法非常简单。最常见又有效的有以下几种：脚趾抓地站立或坐姿，将双脚放平，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连续做脚趾抓地动作60至90次。做此动作时，可赤脚或穿柔软平底鞋，每日可重复多次。脚趾取物，每天洗脚时，可在盆里放一些椭圆形、大小适中的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在泡脚的同时，练习用第二、三脚趾反复夹取。温水泡脚有利于疏通经络，脚趾夹取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可刺激局部胃经的穴位，坚持练习对胃病患者大有裨益。搬脚趾，反复将脚趾往上搬或往下搬，同时配合按摩第二、三脚趾指缝间，对消化不良及有口臭便秘的患者，以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者，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

我们今天表示某个领域的绝对权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泰山北斗，简称泰斗。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国学泰斗。我们知道北斗七星的地位是因为它在天文体系中举足轻重，但是在五岳之中，西岳华山、北岳衡山都高于泰山。那么泰山为什么偏偏被推崇为五岳之首的呢？泰山之所以地位非凡，首先是因为它的方位。相对于中原，它位于东方，而东方是日出的方向，代表着生机与希望，所以啊，常常被看作是天人交流的一个特殊通道。但是真正让泰山一览众山小的，还是因为它成为了皇权正统的象征。君王在泰山封禅，很可能与鲁国啊作为礼乐正统的地位有关。齐国鼎盛之时，一度力压群雄。这时候的齐桓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感觉自己已经是无可撼动的霸主了，于是就动了在泰山封禅的念头。齐桓公当时手下有一位了不起的大臣，叫管仲。管仲就认为齐桓公这么做不妥，于是呢，就想办法去劝说齐桓公。他说，我听说古代封于泰山的圣王一共有72位，这些人都曾经在泰山举行过封禅仪式，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天的征召。管仲的这个话显然已经是委婉的劝退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齐桓公这个时候正是他自信心最膨胀的时候，眼看着这个齐桓公是一意孤行，难以说服，管仲就转而提出，他说这个封禅仪式要举行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的啊，比如说啊，要得到蒿上之黍、北里之河，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毛三戟，所以为吉也。那就是一个谷穗上要长出三个头来啊，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招而自治者，时有五焉。啊，这个意思是说，您想封禅，您得先凑齐了这些稀有的物资吧。但是您看看当今的状况，凤凰、麒麟这样的瑞兽，我们可是一个都没看到。多穗的好谷子也还没有长出来，田野里蓬蒿杂草还在疯长。像蚩霄这样的恶鸟怪兽还经常横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您非要举行封禅仪式，恐怕也不是上天乐意看到的吧。眼看着这个齐桓公完全不听劝啊，管仲就想出来了这样一套说辞来劝退，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计策。他既保护了自己的原则，同时呢，又避免了和自己的君主发生正面的冲突，为齐国争取了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余地。管仲可谓是智慧过人。

古代的帝王自称天子，他们为了跟上天沟通，需要寻找一个最便于交流的地点。高山之上，离天最近的地方就是最好的交流场所。所以你看，武林论剑，他就得去华山，而天下太平，天子才可以封禅泰山。这说明啊，在名山大川中，泰山就是天意的证明。五岳巍巍，都有令人仰视的雄伟，但是只有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这也正是儒家天命思想和古老神山信仰的一种变形，其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宇宙观的缩影。

怎样给老人的心理按摩？近年来，临床发现心理疾患不断增多，老年人要学会心理按摩及自我解脱，其方法很多，主要有：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打开唱机，听听歌曲，它不仅可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赏花，如若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争艳，即可乐在其中。谈心，人在失意或受到挫折时，最需要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此时你可走出家门，找自己的知心朋友谈谈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者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谱，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子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张迪报道，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校学科带头人朴林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等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以及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方面的精髓要义，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

在向阳小区，董文琴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并与居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小区改造，提升整体设计，做到百姓出题，政府答题，更好地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针对小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完善休闲设施、日间照料、助老餐厅等功能配套，推进加装电梯工作，着力解决楼道等公共空间占用问题，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在鸿生小区，董文琴查看小区改造进展，了解小区居民诉求。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功能，优化楼体墙面设计，推进绿化美化，做好补植补栽，积极引入助老餐厅、上门送餐等服务业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黎明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了解小区改造设计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科学研究设计小区导引、路网、绿化、服务设施等布局和完善，注重功能性、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董文琴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积极组织赴外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度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7月31号至8月2号，我市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要及时总结经验，敢于刀刃向内，全面复盘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靶向整改，全面夯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筑牢安全度汛防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五联工作机制，提升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快完善实操预案，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加强新智联合战斗力建设，不断增强空天地抢险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林区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要抓紧修复交通、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精准核实灾情，抓好农业减灾救灾，聚焦提升防汛抢险救灾能力，深度谋划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效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学素质建设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大战略意义，要立足发展需求，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精细化科普服务，持续提升科普传播能力，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强化

0: 化宣传促进，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本台消息，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践现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为持续推动交旅深度融合，打造高颜值、全配套、多业态的山区精品旅游公路，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完善停车、休憩、观景、消费配套，绿化美化全县廊道，全力打造最美乌带路特色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公路文旅发展动能。此次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八公里一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游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四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北京游客王先生：
1: 我来到伊春的感受呢，就是觉得伊春特别凉爽，而且呢当地的这个人文情怀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热情。咱们这条这个乌带公路啊修得特别棒，路也非常宽，也特别适合这个车友朋友们来自驾。那同时呢，在林中呢，就像很多人说的，能感受到那种醉氧的感觉。
0: 北京游客刘女士：
2: 感受非常的好，伊春成就好文章，层林叠翠享清凉，老翁老妪喜洋洋，乌带公路美名扬。
0: 如今乌带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林月报道，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阴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阴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纯朴

0: 普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山东青岛游客董先生：
1: 生活非常便利，我这刚去菜市场回来，但是附近在那个后边就是很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啊，挺好的，物价便宜，蔬菜新鲜，老乡们非常热情，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多了，我们老家那边热，太热了。
0: 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长春游客韩女士：
2: 我们在这儿住了大概三四天哈，都很方便，水啊，然后电呐、都可以，就是我们随便用的，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环境，主要是环境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周围我们也转了江边什么的，都溜达了一圈，感觉很美。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深挖林区乡土特色，汤汪县将好客宠客的文旅服务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独有的林区暖意。在汤汪县游客转运点，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家栽种的特色瓜果、林间糯玉米免费分发给往来游客，供大家休憩等候之时就地品尝乡土风味，沉浸式感受山野田间的质朴鲜甜，一份山野小食饱含林区百姓最真挚的淳朴热忱，带着香火气息的农家物产拉近了游客与林海乡土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受到林区独有的温情暖意。志愿者们主动引导游客有序等候，文明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指引通行路线，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公安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引导游客分批乘坐转运车辆前往景区，为景区客流平稳有序运转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睡眠不足和体重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1: 有一个研究呢，就是让他们只睡两周，就发现他们的腹部脂肪就增加了9%，
0: 哦，
1: 内脏脂肪增加了11%。
0: 天哪！
1: 而且这些都是跟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密切相关的。
0: 哦，可怕！为什么睡眠不足会让人更容易变胖，甚至会影响健康呢？
1: 因为缺觉会刺激你的大脑的饥饿信号，然后你会不知不觉的每天多摄入300多大卡的热量。
0: 哇哦！
1: 那你想想，你这300多大卡相当于一份麦乐鸡加上一个冰淇淋，这些多余的热量呢，它会更容易堆积在内脏周围，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隐形的健康杀手。
0: 我们如果说每天晚上多睡1个小时的话，真的会对我们的体重和健康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1: 真的会哦。有一个研究就发现，
0: 嗯，
1: 如果你每天晚上多睡1个小时，那你平均每天就会少摄入162千卡的热量。那这样的话，2周下来你就可以减掉将近1公斤。
0: 哦，天哪！
1: 而且睡足7个小时以上啊，7到8个小时，还可以帮你瘦腰腹，
0: 对，
1: 保护你的心血管，然后稳定你的情绪，提升你的免疫力。

羊肉备受青睐，其性味甘温，含有碳水化合物、无机盐和钙、磷、铁等，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羊肉炖吃最营养，羊肉经过炖制以后更加熟烂，易于消化，在炖的时候再加上合适的中药或者是营养上能够起到互补作用的食品，滋补作用便会更大。羊肉性温热，常吃啊容易上火，因此呢，吃羊肉的时候要搭配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能够起到清凉解毒去火的作用。凉性蔬菜一般有

瓜、丝瓜、菠菜、白菜、金针菇等等。涮羊肉时时间不要太短，选用的肉片越新鲜越好，要切得薄一点，在沸腾的锅里烫上一分钟左右，肉的颜色由鲜红变成灰白才可以吃。羊肉不适合和醋、南瓜还有茶一同食用，羊肉是大热的，醋性甘温，和酒性相近，两个物品同时相煮易生火冻血，因此羊肉汤中不适宜加醋。

话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被奉为九州共主，一时间天下太平。但有一天在视察途中，他遭遇了一场危险，别人都大惊失色，但大禹一点都不惊慌。他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的呢？这一天大功告成的大禹出宫南巡，途中他要经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很宽，风浪很大，大禹所乘的小船呢，在风浪中摇来晃去，船上所有的人都忍不住捏了一把汗，默默地祈祷能快点平安上岸。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从船下冒出来两条黄龙，这两条龙啊身形巨大，在水中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随着这两条龙在水中上下翻滚，他们乘坐的小船一会儿被抛到空中，一会儿被巨浪吞没，船上的人都吓得瑟瑟发抖，脸色煞白，别说早上岸了，恐怕连这船人都得葬身在这巨浪之中了。大禹神色轻松，放声大笑，他说，我是遵从天命之人，一直以来都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地为天下人谋福利，区区两条小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一番慷慨陈词之后啊，风浪竟然就平息了下来，那两条黄龙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耷拉着尾巴悄悄地溜走不见了。那么大禹为什么如此自信，大难临头仍然保持了淡定从容呢？上古之时，人们认为灾难往往都是上天愤怒的结果，因为这种愤怒啊，他对人间发动了无差别的打击。试想啊，如果换了一个内心有鬼的人，遇到这样明显是天谴的场面，肯定会觉得是自己的罪恶招来了惩罚。大禹之所以临危不乱，一身正气，主要是因为他问心无愧。除此之外啊，大禹心里有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得到过上天颁发的委任状。相传在尧帝之时，有一次啊，大禹来到黄河边，他望着浊浪滔天奔涌而下的黄河，不禁大声赞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水里冒出来一美人鱼，只见这只美人鱼跃出水面，对着看愣了神的大禹喊道，哎，别看了，我是河精，我今天是专门来传信儿的，上天有令，命你治理九州水患，这里有一份河图是给你的，你可一定收好了，弄丢了可没地儿补。说话间，一个东西就从河中央飞入了大禹的怀中，而那个白面鱼身的河精就沉入了深渊，隐没不见了。大禹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想起怀里还揣着一张宝图呢，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水文图，当然这是我们猜测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水文地质图。后来大禹

之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他顺利获得的这些实地勘测资料有很大的关系。也有人说，后来奠定华夏地理人文结构的尚书洪范就是由此而来的。当然，真相已经随着河图的散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在这个充满神异色彩的故事背后，其实藏着古人治水的技术和智慧。正如《史记》中曾经形容的那样，大禹治水以水为师，水何以为师？只有当人像对待自己的老师一样虚心请教，耐心学习，尊重自然，尊重规律，才能战胜灾祸，获得活下去的机会。大禹作为人类英雄，他最大的底气恐怕也正是来自这里的。

老人别太爱惜剩饭剩菜，相对于一些年轻人大手大脚的浪费粮食，多数老年人会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就是剩菜剩饭热了好几遍，放了好几天也舍不得扔。尤其在春节这样的节日中，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剩菜，在这里建议您剩菜最好都倒掉。由于吃剩菜剩饭而导致胃肠道疾病发作的老年人很多，轻则头晕心慌，重则呕吐腹泻，有的还会因此而引发别的疾病。食品最好当天吃完，剩菜剩饭放久了或储存不当都会产生有毒物质，因为许多病菌在低温下照样繁殖，例如耶尔氏菌、李斯特菌等，在40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冷藏柜里照样繁殖。如果一定要保存剩菜，那也应该注意保存方法。剩下的汤菜、炖菜和炒菜等，必须先烧开，装在有盖的容器中，变凉后再放入冰箱中冷藏。吃时还要烧开、热透。剩下的拌菜、酱、卤肉类应立即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下次吃时一定要回锅加热，或者改制，如改为汤菜、炖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78集，秦王连连点头，
1: 是以君王若遵天律，必将善待苍生，施恩民众。民众何以不拥戴君王？何以不用自己耕种之万物供养君王？此为相生。

0: 反之，君王若横征暴敛，视民众为草芥，民众不堪忍受，必将离弃君王，这便产生相克。
1: 秦王有些不耐烦了，他皱皱眉头说：
0: 你说了这么多，寡人怎么听起来越扯越远呢？你不是要给寡人献上去阴良方吗？啊，王上莫急，小民这就要说良方了。民众为水，水能生木，木为万物呀，万物盛即生阳气，故多为民众施恩，少对民众发威，就能以阳去阴，此乃为上策。否则如当年吴国天怒人怨，必然导致国之不保啊。
1: 秦王与宰辅听之，连连点头。范蠡见此，话语更是有张有弛。
0: 其二策，即非平庸之辈可作为，不知王上是？你既要说，就不必多兜圈子，直说就是。
1: 范蠡的话语更加行云流水。
0: 是，既如此，小民便一吐为快。五行之中，北方属水，大王若肯在北方动土，便可借水生火，而火自能将阴气烧得无影无踪。
1: 秦王顿时离开王敦，激动地说：
0: 先生是说在北方动土？
1: 范蠡点点头，秦王兴奋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0: 此乃天助寡人也，寡人一直想沿黄河修筑防堤，却遭到那么多人连连进谏。
1: 他转身对宰辅说：
0: 这回你们无话可说了吧？
1: 宰辅屈前一步说：
2: 先生说火能去阴，那焚烧妖女不更奏效吗？
1: 范蠡忙说：
0: 万万不可呀，其一，王上斋戒祭祀必讲虔诚，若现血光，必将引得上苍震怒。其次，小民曾说过，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基，岁在火旱，今岁在木，若生明火，必与天象相撞，引发更大旱灾呀。这与泄水生暗火不同，暗火属内力，照内顺，不与天象相撞。
1: 秦王见范蠡说的头头是道，言之有据，不由得连连点头。范蠡见状，趁机补充道：
0: 其三，也是最稳妥最见效的法子是。
1: 秦王与宰辅同时说：
0: 先生请讲。速将宫中伤残之女逐出宫去，延误恐生异香啊。
1: 宰辅听罢，侧头转向秦王。秦王想了想，终于痛下决心地说：
0: 好吧，明日就将宫中一众伤残女人驱逐出宫，一个不留。
1: 说罢，他转身看向范蠡，看了好一会儿才说：
0: 寡人看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是否愿意留在宫中辅佐寡人？
1: 范蠡笑了笑：
0: 啊，王上见笑了，小民不过略懂一些雕虫小技而已，不懂治国方略。
1: 秦王哈哈一笑说道：
0: 哈哈哈哈哈，凡大智之人都是深藏不露，先生若肯辅佐寡人，定能超出越国那个范蠡。
1: 范蠡知道此事不能强推，于是佯狂而笑：
0: 范蠡何人，不去管他，不过小民死后若能日日进出王宫，便可以炫耀乡里光宗耀祖了。
1: 说着他竟大声唱了起来。秦王与宰辅听了，不由得哑然失笑。

0: 小卫道：
1: 荒郊野外的，你们为何守在此处？
0: 小民在此等候一位恩公，他在秦国做生意，说是这几日要来晋国，我想接他去我庄园住些日子。校尉赞赏地看着他。
1: 如此说来，你还是个情义之人。
0: 伊顿笑了笑，人若不懂情义，岂不枉为称人？校尉更加赞许的。
1: 既如此，你为何不去秦国接他？
0: 伊顿说：嗨，恩公太固执，不肯让我接他。我算计着他应该来了，明日若再不来，我就真的要去秦国接他了。说话间，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朝驿道望去。伊顿自言自语地道：难道恩公会这么早动身？校尉侧耳听听，说道：
1: 不对，你恩公的马绝对不会跑得如此慌乱。
0: 说话间，一支马队簇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疾驰而来，校尉连忙带人阻拦。只听马上有人大喊：
2: 让开让开，二公子从此路过。
0: 校尉诧异地问：
1: 二公子银夜出行，急着去哪里啊？可有令牌？
0: 答话声急中有威：
2: 二夫人娘家兄长得病，派二公子去探视，你们闪开。
0: 这队人马没等校尉答话，便疾驰而过，留下一溜烟尘在夜色中默默浮荡。昨夜葛豹接王后懿旨，将秘密卫队分兵两路，两路分路包抄，定要给二公子致命一击。哪知第一路刚刚行动，大公子便派人给王后送来一信，大意是说父王为他们兄弟俩之间的争斗已大动肝火，为使父王息怒，他已决定明日中午要二公子饮酒言欢。王后看过信后自语道：
3: 王二啊，二公子觊觎的是你将来的王位，他会与你言欢吗？
0: 不管王后心里如何想，第二路秘密卫队还是按兵不动。话说二公子接到大公子的邀请之后，心中大为犯难，不去必被大公子抓住画柄，去则凶多吉少。深夜他们招来门客们商讨对策，商讨来商讨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此时一位门客说：
1: 听说满福楼最近来了一个神仙般的星象师，连王上都很信服他，不如明日请他卜上一卦，卦吉则去，卦凶则不去。
0: 此人如是一说，众人附和说：
4: 不妨一试啊。
0: 二公子既已胸无良策，也只好将命运压在那个传说中的星象师的身上了。哪知他们尚未来得及等到明日，便遭到第一路秘密卫队的攻击。二公子哪里还敢相信大公子的诚意，于是假托舅父生病，由幸免于难的门客保驾，连夜逃奔晋国避难去了。翌日清晨，秦王已准备好去天台斋戒，为事隆重，特意由二夫人亲自伺候更衣梳妆。无意间一心静穆的秦王却见二夫人双眼红肿，忙问其故。二夫人哽咽着说：
5: 昨夜接到信使来报，兄长已经病危，于是连夜带着王儿前去晋国探视，因担心打扰王上歇息，因此未曾禀告。
0: 秦王听到此处，一早晨的好心情顿起波澜，他刚要发作，二夫人又呜咽起来：
5: 可臣妾总是心下不安，生怕招来王上不悦。
0: 秦王听了，心中已经了然，但为了以清净之心斋戒，他尽力拂去了爬上心来的种种杂念，说道：
4: 寡人知道了，爱妃放心便是。
0: 在他走向宫门的时候，此事又悄悄爬上心来：
4: 事情绝不止二夫人所说的那么简单，他兄长之病何以来得那么仓促？二公子何以既不禀报，又在天明之前匆匆去了晋国？这里起

0: 较太多了。临近宫门前，他吩咐侍臣要加紧查出王后证据，剿灭秘密卫队。昨日黄昏，沈都尉即受命将秘密卫队尚存的八人灭口，他尚未想出合适的办法，葛豹便匆匆赶来，说今晚再让他们执行一次最后使命，之后再……今日一早，葛豹便兴冲冲地跑来牡丹宫，一见王后正铁青着脸站在香炉前，亲自夹着香料，葛豹尚未张口，便僵在了那里。
1: 按理王后应该高兴啊，王上已经答应驱逐楚姬出宫，二公子出逃晋国，大公子终于少了劲敌，这一切都在朝他理想的蓝图进展，那香炉何故又发出如此浓烈的香气啊？
0: 葛豹虽然跟随王后多年，却从未真正知道过他的内心。对了，王上去天台斋戒，在王宫算是一件大事，而梳妆更衣之事却由二夫人打理，身为王后的她岂能没有想法？葛豹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1: 是啊，二公子出逃晋国，王上虽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怎么能不迁怒于王后母子？
0: 他终于明白了，
1: 王后为了销赃灭迹，他必须……看来私密卫队是真的保不住了。可这么多年提心吊胆的出生入死之间，
0: 王后终于转过身来，一脸肃杀的道：
2: 快去善后吧，还傻愣着干什么？
0: 葛豹诺了一声，便急急退去。天微亮，一大群惊魂未定的伤残宫女便被赶到宫院中，领头侍臣先为他们一一发放了路费，稍事安抚一番之后，就为他们画出了安排的路线和地点，大体是有家的还家，无家的安排嫁人。宫女们哭哭啼啼地哀求着，领头侍臣耐着性子安抚着，不是王上不仁慈，而是秦国社稷高于一切。惹儿也夹杂在这群人之中，见大家哭闹着，他也掩着脸假作哭泣。好不容易等到侍臣带着大家朝宫门走去，另一侍臣从后面追了过来，他附在领头侍臣耳旁说了几句什么，就站在一旁等候。领头侍臣即刻从人群中叫住惹儿：
3: 楚姬，你停下，跟他回去。
0: 惹儿这回是真的哭了，他带着哭腔问：
4: 为什么？
0: 领头侍臣像是恩典似的：
3: 那边找你有事。
0: 惹儿无奈，只好随等他的人回到月宫，满脸是泪的喜鹊一见惹儿回来，立刻转悲为喜的迎了出来：
4: 姐姐，你不走了？
0: 惹儿只是哭着，已无心答他的话。侍臣说：
3: 好了，哭也无用，王上已经说了，一个不留。
0: 惹儿听罢，立即抬起泪眼问：
4: 那你为何还要留我？
3: 乐师说，草裙舞的乐曲只有你知道，你写下后就得出宫。
0: 惹儿听罢满心激动，他拿起笔在绢上胡乱写了几段，就将笔搁在案上。他的心早已飞出了王宫，哪还有心思写什么乐曲？天未大亮，方南便将马车停在离宫门稍远的一个隐蔽处。一个时辰后，果见一群宫女哭哭啼啼地走出宫来，他们边哭边一步三回头地回望宫墙。方南一阵欣喜，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可他左看右看，就是不见惹儿。宫女们已经离宫墙越来越远，却始终不见惹儿的身影。他不禁心急的心里砰砰乱跳，坏了，他们是不是扣住惹儿不放？怎么办？怎么办呢？他跳下马车，拦住一个宫女问：
5: 里面还有伤残宫女吗？
0: 那宫女流着泪摇头说道：
2: 谁有那么好的命，都被赶出来了。
0: 方南更加急切：一个叫楚姬的乐女，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出来啊？宫女想了想说：
2: 哦，楚姬。

0: 鸡呀、啊，他本来与我们一起出来的，但不知为何走到宫门前又被人叫回去了。
1: 方南一跺脚，
2: 哎呀，这下完了。
1: 宫女吃惊地望着他，
0: 你是他什么人？来接他的吗？
1: 方南没答他的话，决定进宫去探听一下虚实。他倏然转身走回马车前，交代陶敖几句之后便走进宫去。进宫没走几步，便见惹儿在两个侍卫的护送下朝他迎面走来。他紧走几步大声说，
2: 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小明来给姑娘送药来了。
1: 说着他故意在身上摸索着，想找点东西拿出来做掩护，却偏偏什么也没摸出来。正窘迫间，惹儿说，
3: 要来何不早来，如今我都被赶出宫去了，你还给治吗？
1: 方南连忙说，
2: 当然，郎中治的是病，管你出宫不出宫。
1: 惹儿连忙道谢道，
3: 那小女子就先谢了。
1: 说着还真的款款地打了个揖。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当地报道，8月11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校学科带头人朴林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等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科学内涵以及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为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方面的精髓要义，扎实做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市上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做好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8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因地制宜打造宜居温暖小区，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惠及市民群众。在向阳小区，董文琴了解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并与居民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小区改造提升整体设计，做到百姓出题、政府答题，更好地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针对小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完善休闲设施、日间照料、助老餐厅等功能配套，推进加装电梯工作，

0: 着力解决楼道等公共空间占用问题，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在洪生小区，董文琴查看小区改造进展，了解小区居民诉求。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小区功能，优化楼体墙面设计，推进绿化美化，做好补植补栽，积极引入助老餐厅、上门送餐等服务业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在黎明小区，董文琴边走边看，了解小区改造设计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上海美丽家园建设经验，坚持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科学研究设计小区导引、路网、绿化、服务设施等布局和完善，注重功能性、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统一，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董文琴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城市更新试点为牵动，扎实推进好小区建设，打造美丽家园。要积极组织赴外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将每一个小区都做成精品。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从有向优提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市直相关部门和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8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总结7月31号至8月2号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安全渡汛措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针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全面复盘检视，总结经验教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7月31号至8月2号，我市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要及时总结经验，敢于刀刃向内，全面复盘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靶向整改，全面夯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健全完善联防、联商、联战、联救、联治五联工作机制，提升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快完善实操预案，压紧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加强新智联合战斗力建设，不断增强空天地抢险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为林区群众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要抓紧修复交通、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精准核实灾情，抓好农业减灾救灾，聚焦提升防汛抢险救灾能力，深度谋划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效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8月10号，我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科学素质建设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大战略意义，要立足发展需求，统筹各类科普教育资源，优化全域一体科普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精细化科普服务，持续提升科普传播能力，筑牢全民科学素质群众根基，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提质增效，要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完善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强化宣传促进，营造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本台消息，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践现中俄邻里友好情谊。 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汤华明、孟维宇报道。为持续推动交旅深度融合，打造高颜值、全配套、多业态的山区精品旅游公路，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完善停车、休憩、观景、消费配套，绿化美化全线廊道，全力打造最美乌带路特色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公路文旅发展动能。此次乌带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八公里一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游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四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北京游客王先生：
1: 我来到伊春的感受呢，就是觉得伊春特别凉爽，而且呢当地的这个人文情怀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热情。咱们这条这个乌带公路啊，修得特别棒，路也非常宽，也特别适合这个车友朋友们来自驾。那同时呢，在林中呢，就像很多人说的，能感受到那种醉氧的感觉。
0: 北京游客刘女士：
2: 感受非常的好，伊春成就好文章，层林叠翠享清凉，老翁老妪喜洋洋，乌带公路美名扬。
0: 如今乌带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林月报道。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阴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阴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山东青岛游客董先生：
3: 生活非常便利，我这刚去菜市场回来，但是附近也在那个后边就是 很大的一个菜市场，农贸市场啊，挺好的，物价便宜。

0: 蔬菜新鲜，老乡们非常热情，比我们老家那边好多了。我们老家那边热，太热了。
1: 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旅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长春游客韩女士：
2: 我们在这儿住了大概三四天哈，都很方便，水啊，然后电呐、都可以，就是我们随便用的，都是免费的，而且就是环境，主要是环境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周围我们也转了江边什么的，都溜达了一圈，感觉很美。
1: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深挖林区乡土特色，汤汪县将好客宠客的文旅服务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独有的林区暖意。在汤汪县游客转运点，当地群众主动拿出自家栽种的特色瓜果、林间糯玉米免费分发给往来游客，供大家休憩等候之时就地品尝乡土风味，沉浸式感受山野田间的质朴鲜甜，一份山野小食饱含林区百姓最真挚的淳朴热忱，带着香火气息的农家物产拉近了游客与林海乡土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受到林区独有的温情暖意。志愿者们主动引导游客有序等候、文明排队、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指引通行路线、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公安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引导游客分批乘坐转运车辆前往景区，为景区客流平稳有序运转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军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

悉心康养，森情相伴，分多精森林康养秘境体验季在伊春森宫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幕，现场亮点纷呈，专业讲师深度解读伊春分多精天然康养价值，重磅发布来溪水森深睡森林康养睡眠标准，为本地睡眠康养服务建立规范，溪水分多精专属文旅吉祥物全新亮相，康养主题线路宣传片同步推出，全景呈现沿溪步道、康养场馆、露溪牧场等特色场景。启动仪式结束后，嘉宾深入林间体验诵钵、冥想、吊床静修等自然疗愈项目，参观森林康养小屋、太空舱、芬兰浴、萌宠乐园、露溪牧场、森林大厨房、林下原生态康养餐等配套设施和文旅业态，全方位感受沉浸式森林康养服务。本次体验季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深挖分多精生态价值，推动生态文旅与康养融合的生动实践，以标准化康养体系和沉浸式山林体验，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惠民康养福祉，让绿水青山成为滋养身心的治愈秘境。本次活动由伊春森宫集团、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紧扣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与伊春森宫集团森林康养全域提升行动部署，深度挖掘小兴安岭红松分多精独特生态资源，创新丰富森林康养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分多精疗愈加森林睡眠加沉浸式林间体验一体化康养新模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松林海的自然疗愈力量，进一步擦亮伊春森林康养文旅品牌。近日，汤旺县司法局联合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等部门开展反诈集中宣传月宣传活动，将反诈法治知识与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织密全民反诈法治防护网。这个局普法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反诈法治咨询服务台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发放反诈普法手册、法律服务宣传单，并以案示法拆解诈骗套路，细致讲解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民法典中个人信息保护、财产权益保障等相关法律规定，引导群众警惕可疑来电、陌生链接，筑牢日常识骗防骗意识，重点面向群众普及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告知群众遭遇诈骗纠纷、消费维权、民事矛盾等法律难题时，可以拨打热线获取免费律师咨询、法律援助指引、纠纷调解对接等一站式法律服务，同步讲解热线服务时段、受理范围，现场指导老年群体务工人员留存热线号码，让群众遇事有法可依。

为切实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虚假投资理财、非法放贷等各类非法金融行为。近日，枫林县文体广旅局立足文旅行业实际，开展了防非宣传进企业、进场所活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结合文旅行业特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以案示法等形式，面向群众及行业从业者开展防非知识普及，细致讲解识别要点与防范技巧，针对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开展一对一宣传提醒，引导群众自觉远离高利诱惑，守好自身钱袋子，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金融风险识别、防范和维权能力，营造出全民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共建金融安全环境的浓厚氛围。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为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科学养生、健康养老的生活理念，近日铁力市日月峡镇马永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健康互助、银发同行养生小课堂，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教学。铁力市日月峡镇特别邀请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一级教练员杜忠霞老师亲临授课。课堂上，杜老师耐心地为居民讲解每一个动作的要领和呼吸技巧，手把手地纠正姿势，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学有所获。伴随着舒缓的节奏，大家从两手托天理三焦，舒展身姿，调理气血，疏通经络，再到左右开弓四射雕、沉肩坠肘、拉弓蓄力、活动肩颈、强健腰背。杜老师强调，八段锦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调理身心、疏通经络的养生智慧。参与此次活动的居民们精神饱满，认真练习，抬手、转身、下蹲一气呵成。在杜老师的鼓励和带领下，大家全身心投入其中。参加活动的老年朋友们纷纷表示，八段锦动作柔和易学，适合老年人，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收获健康与快乐。铁力市马永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服务活动，营造共建共享的健康社区氛围，让银铃学堂真正成为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加油站。为切实做好高温季节离退休老干部的关爱服务工作，有效防范酷暑天气对老干部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近日铁力市老干部服务中心精心组织开展2026年夏日送清凉系列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全市离退休老干部避暑护航。上门走访送清凉，中心工作人员分组深入老干部家中，重点面向高龄、独居、体弱多病及生活困难的老同志开展走访慰问。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细致地将语音智能空气循环扇安装调设好，并教会老干部及家属使用方法。在风扇带来的阵阵清凉中，工作人员与老干部促膝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避暑方面的实际困难，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临别之际，反复叮嘱老干部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居家安全，用一句句贴心话筑起夏日健康防线。老干部战友田激动地说，冬天送温暖，夏天送清凉，感谢组织一直惦记着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干部的关怀。线上问候全覆盖，充分发挥网格化服务体系优势，全体网格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包保的离退休老干部进行又一轮全覆盖联系，逐一送上夏日问候和防暑提醒，真正做到关爱全覆盖，服务无遗漏。科普康养护航，依托微信公众号、老干部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常态化推送夏季防暑降温、养生饮食搭配、应急避险常识、慢病日常养护等实用科普内容，帮助老干部掌握科学避暑方法，从源头上规避夏季健康风险。近年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始终把离退休老干部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暖冬行动、传统节日、纪念日走访慰问等系列暖心举措，从寒冬送暖到佳节传情，从上门唠家常到线上常问候，持续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敬意送到老干部身边。下一步，中心将继续秉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的工作理念，持续提升离退休老干部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月30号，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

0: 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

0: 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

0: 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没有。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

0: 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 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

0: 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先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7月29号到8月1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在齐齐哈尔市圆满落幕。4年1届的黑龙江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16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充分展现了龙江青少年武术散打项目的扎实功底与昂扬风貌。我市共选派8名运动员代表伊春出战，全体队员敢打敢拼，迎难而上，最终斩获2金1银1铜的优异成绩，为我市赢得荣誉。赛场上，参赛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沉着应战，冷静发挥，用成绩证明了日常训练的扎实成果。其中，张硕获男子乙组60公斤级金牌，赵宇航获男子乙组85公斤以上级金牌，屈文博获男子甲组90公斤以上级银牌，徐子涵获男子乙组85公斤级铜牌。下一步，市业余体校将以本次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补齐项目发展短板，做大做强散打后备人才梯队，持续优化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为推动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7月31号到8月2号，一起超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羽毛球比

赛在伊美区生辉体育运动中心圆满结束。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伊春市羽毛球协会承办，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的七支代表队、7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是我市面向青少年群体打造的一项体育赛事，旨在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丰富我市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助力青少年强身健体、锤炼品格。经过了3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各组别名次全部尘埃落定。嘉荫县、伊美区、大庆山县代表队获男子甲组团体前3名，男子甲组单打嘉荫县窦子硕获第1名，王浩辰获第2名，嘉荫县张连一、伊美区刘琦获并列第3名，女子乙组单打伊美区王欣怡获第1名，铁力士石子诺获第2名，铁力士娄一凡、温佳琪获并列第3名，男子乙组单打伊美区王思涵获第1名，田佩迪获第2名，乔一博和铁力士刘兆阳获并列第3名。女子乙组单打伊美区刘元熙获第1名，杨逸轩获第2名，张逸佳和江小希获并列第3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常态化开展奔跑吧少年系列品牌赛事活动，不断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夯实体教融合发展根基，持续推动全市青少年体育事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来自黑龙江日报的消息，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火热启动，这标志着伊春冰超加一起超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双赛事品牌格局正式形成。一取自伊春，一起谐音一齐，寓意市民游客一齐上阵、一齐超越。超对标冬季冰超的高标准。启动仪式结束后，女排表演赛、青少年足球联赛、社区运动会3项赛事活动同步展开。随着赛事的全面启动，伊春正式迈入冬有冰超、夏有一起超的全新格局，四季不断档，运动不停歇。一起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起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与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着力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让运动成为林都最亮丽的风景、最鲜活的动能。本次联赛的启动为伊春体育事业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体旅融合、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搭建了广阔平台。面向未来，一起超将持续释放品牌效应，让体育精神融入城市肌理，激荡出更加蓬勃的发展活力。8月5号，市体育局召开全市体育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暨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会议。市体育局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同志及体育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线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通报了全市体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进展情况，并安排部署下半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全市体育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体育行业隐患排查、风险防范、应急值守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体育行业安全稳定基本盘。会议强调，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要立足汛期安全防控特点，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研判和滚动式隐患排查，严格执行极端天气预警熔断、临时关停管控机制，坚决杜绝代险运营、违规作业，坚决守住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消防安全底线，保障全市体育事业安全平稳有序发展。本次会议特邀市消防救援支队胡静老师开展消防安全知识。

0: 式培训。会上，胡静老师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了企业从业人员在消防安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聚焦提高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围绕隐患排查、消防器材设施辨识、消火栓操作等方面进行实操教学。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吉林区大庆山县举行全民健身活动，倡导健康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吉林区开展一起超2026全民健身动起来骑行健跑主题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以车轮丈量山林风光，用奔跑迸发昂扬活力。清晨，吉林区西林镇腾龙广场热闹非凡，运动爱好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列队。发令声响起，骑行队伍沿规划路线有序向乐园村进发，整齐的车流穿梭于城乡道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途层林叠翠，风光如画，骑行队员一路饱览山水林田景色，沉浸式体验骑行运动的速度与乐趣。健跑活动同样气氛高涨，大家步履轻快，奋勇争先，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在清新的山水间舒缓身心，强身健体，尽享户外运动的乐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会带动亲友邻里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大庆山县举办了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各健身代表队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依次登台展演健身操、太极拳、秧歌、舞龙等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林区儿女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时代风采。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养生体育文化，近日由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体力市向阳社区太极精英协会承办的一起超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暨2026年社区健身活动月向阳社区太极展演活动在市体育广场精彩上演，吸引了各地百名太极爱好者参加本次展演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伴随着悠扬舒缓的传统民乐，太极展演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各个社区的太极爱好者们精神饱满，仪态端庄，整齐列队，从容起势，抬手转身，落脚云手，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舒缓圆润，刚柔并济间尽显太极拳沉稳大气，虚实相生的独特韵味，将太极运动的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太极爱好者伊佩庆：
1: 这样的社区健身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呢弘扬了传统文化，也带动了大家积极运动的健康生活。全民健身走进社区，让我们业余生活更加充实，身体更健康。
0: 本次活动以铁力市社区健身活动月为契机，以太极展演为纽带，为广大太极文化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切磋学习的优质平台，有效带动了市民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了全民参与、崇尚健康、积极向上的和谐社区氛围。铁力市向阳社区太极精英协会会长杜忠霞：
2: 今天各太极队伍精神饱满，展演精彩，充分展现了咱们铁力市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健身活动，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惠及百姓。
0: 8月7

0: 号，嘉义县红光乡第三届村边缘篮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以福地龙乡胜景腰全民健身先热潮为主题，吸引全县各乡镇13支篮球代表队参赛，以沉浸式的乡村体育盛会点燃基层全民健身热情。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以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同时，现场文艺展演亮点十足，红光乡本土啦啦队活力舞蹈、动听歌唱节目轮番上演，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赢得阵阵掌声。开幕式结束后，篮球赛事正式打响，赛场瞬间进入热血竞技模式，各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激烈角逐。赛场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勇拼搏，快速传球，精准抢断，犀利突破，纵深投篮，严密防守，每一个攻防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每一次球权争夺都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队伍你来我往，攻防互换，比分交替攀升，精彩瞬间接连不断。近年来，嘉义县持续深耕基层文体事业，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村边缘篮球联赛联动全县各乡镇队伍，贴近群众生活，是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乡村体育盛会，生动展现了各乡镇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有效凝聚乡村发展合力。赛事以接地气的文体形式激活乡村活力，弘扬体育精神，助推全民健身氛围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蓬勃的文体动能。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7月30号，建功新时代奋勇争排头第23届市直机关职工排球赛圆满落幕。团市委在克服人员紧缺困难，成功组建男子、女子两支队伍，全员出动参赛。男队荣获乙组第五名，女队以小组第一出线，并最终斩获乙组第七名，团市委机关荣获道德风尚奖。赛前，面对时间紧、任务重、基础薄弱的现实挑战，团市委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全体队员利用业余时间集中练习，以赛代练，班子成员带头参训，各部门协调配合，工作训练两不误。比赛上，团市委严守纪律，文明参赛，敢打敢拼。面对强劲对手，大家沉着应战，配合默契，每场比赛都全力以赴，充分展现了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和团干部锐意进取、实干担当的优良作风。队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赛事，既锤炼了身体素质，也磨砺了意志品质，同事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部门协作更加顺畅。赛后将继续加强日常体育训练，保持竞技状态，力争在更多比赛中取得更好成绩。团市委始终聚力提升青少年健康素质工作，常态化开展冰壶、徒步、射箭、排球等文体活动。下一步，团市委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工作动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今年夏天，国家级台球赛事落地宜春，九球天后潘晓婷亲临助阵，沉浸式畅游林都，一句“林海清风，避暑胜地”名不虚传，来宜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直白赞叹，成为今夏宜春最动人的文旅注脚。7月19号。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联赛伊美赛区正式开赛，这也是该国家级台球职业联赛首次走进黑龙江，为林都伊春注入滚烫的竞技活力。作为中国台球协会主办的国内最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赛事， CBL 联赛覆盖全国多城，全年赛期横跨8个月，总奖金高达2176万元。本次伊美赛区赛事兼具全民性与专业性，先期开展城市冠军海选，伊美区22家台球社220名选手率先角逐，优胜者开幕式上获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后续赛事面向黑吉辽台球社开放报名，4强选手将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同步打响，高水平职业对决尽显顶级赛事的独特魅力。潘晓婷以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的双重身份亲临赛场，为赛事赋能，为选手鼓劲儿，同时也为伊启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助力打气。顶级职业赛事与本土全民运动双向联动，一时间全城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作为 CBL 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常年奔走全国赛场，见惯了都市的喧嚣与赛事的紧绷节奏。这一次，她褪去赛场聚光灯下的专业锋芒，化身普通游客，把闲暇时光留给了伊春的山林街巷，亲身体验这座避暑小城的意境一物。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两部门发文提出，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我国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纳米比亚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指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撑。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中央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国债在澳门的持续发行，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加快培育债券市场、持续推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体现，将有助吸引更多优质发行主体及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更好发挥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优势和作用，支持澳门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加快构建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能够为建设能源强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坚强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煤炭产量达到48.5亿吨，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跃升，现代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制度不断健全，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

0: 按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五方面重大工程。新华社消息，记者8月10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两部门此次紧急预拨的资金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新华社消息，商务部8月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2025年9月25号，商务部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发起反倾销调查。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8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新华社消息，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10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在致辞中说，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35.7%，人民币在中纳经贸合作中的使用基础日益牢固。赵卫平说，标准银行作为首个在纳引入 CIPS 服务的银行，为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提供了更便捷的金融通道。202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南非标准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联合清算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泰国媒体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报道说，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1时左右，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还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并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

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据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至少13人被埋，其中4人确认遇难。报道说，救援人员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人获救，已送医救治。据碧瑶市政府消息，目前仍有至少6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孩儿。
1: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2: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3: 看爷爷，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4: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5: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6: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7: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8: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下谁人不识君。
1: 今天啊，我们讲一个古代的公安局长的故事。可能大家有疑惑，诶，古代还有公安局长？没错，这个人啊当过县尉，职责就相当于公安局长，而且他的人生经历啊成了古人励志的典范。他是谁呢？说首他的诗，绝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没错，他就是唐代诗人高适。高适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曾经入朝为官，可惜的是到了高适出生时家道中落。大家知道他们家最穷的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吗？穷到需要乞讨为生。但是虽然家里条件很差，高适呢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写诗，而且不管他是什么处境，高适这个人都非常自信。他一直坚信自己的才华呀能够施展，而且他坚信自己的伟大抱负能够实现。可惜啊，事实却是冷酷而无情的。当高适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已经做好了要一鸣惊人名扬四海的准备时，结果呢大出所料。高适发现榜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但高适依然不放弃，他继续

埋头苦读，又参加了下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呢，再一次榜上无名。屡试屡败，贫困潦倒，如果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放弃了，但高适偏不。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得依靠自己种地来养活他们一家老小。但尽管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高适依然在刻苦读书准备考试。而且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高适还遇到了一个他的好友，著名的音乐家董廷兰，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董大。到了送别好友董廷兰的时候呢，高适甚至穷到连买酒的钱都没有，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高适的自信与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这样落魄的境遇中，高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别董大》。虽然写的是离别，但真的更凸显出高适的壮志凌云。虽然是送好友，但其实更像是高适对自己的期许。终于高适到他46岁的时候，以高龄通过了科举考试，当上了县尉。他当了几年县尉之后呀，突然想，我不能就这样过我的一生呀，我要去边塞，我要换一个方式，我要实现更大的抱负。很快高适就辞去了县尉的官职，真的去了边塞。但没想到对高适而言，这是一个绝对华丽的转身，也是一个影响了高适一生的决定。因为金戈铁马的边塞生涯让高适有机会去讨伐安史之乱的叛军，让他能够建功立业。同时边塞生涯更加激发了高适的创作灵感，让他写下了许许多多的著名的边塞诗。高适的大半生涯都在颠沛流离，但是可贵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面前，高适依然自信乐观。事实也证明高适的自信是有底气的。这种底气来自哪儿呢？其实就来自于他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来自于他对自己理想锲而不舍的坚守。正因如此，我们的历史上多了位著名的边塞诗人，我们的文学宝库中增添了更多的名句佳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材小用。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由祖父抚养成人。辛弃疾曾拜当时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为师，并和党怀英两人是刘瞻最得意的学生。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道：
1: 孔子曾经要学生谈个人的志向，我也问问你们将来准备干什么。
0: 党怀英回答说：
2: 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学老师的样子写田园诗。
0: 刘瞻听了很高兴，连连称好，认为他的志向很高洁。辛弃疾却回答说：
2: 我不想做官，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0: 刘瞻听了大吃一惊，要辛弃疾今后不要再说这样荒唐的话。此后，新党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辛弃疾英勇地投身到抗金的民族战场上去，以爱国词人著称于世，而党怀英则混迹于金人统治集团，为金人做了一些帮贤乃至帮凶的事情。金人南侵后，辛弃疾组织了2000多人的队伍。

气吉已经64岁了。绍兴西郊有一处地方叫三山，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在那里闲居。陆游比辛弃疾大15岁，当时快80岁了，他的爱国诗句早已为辛弃疾所敬仰，因此辛弃疾到任不久就去拜访了这位前辈，两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相见恨晚。陆游听了辛弃疾对形势的分析和统一全国的设想，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希望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次年春天，宋宁宗降旨要辛弃疾到京城临安去，征询他对北伐金国的意见。辛弃疾把这件事告诉陆游，陆游觉得这是辛弃疾施展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了鼓励辛弃疾发挥自己的才能，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赠给他。诗中说：“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时留亚。”意思是说，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现在当浙江东路安抚使，实在是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太可惜了。鼓励他为恢复中原而努力，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志而介意。66岁那年，这位始终被大材小用的爱国英雄终于在忧愤中离世。辛弃疾大材小用的故事反映出古代封建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也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缺乏识人的慧眼。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